0: 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

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它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政

0: 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2: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3: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0: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0: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

0: 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5: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4: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咨询热点，及时了解热点，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

街边买早点。打卡才能不差毫厘，迎来一天闪耀，畅享美好生活。

0: 抖音平台可以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的专属直播平台。
1: 是的，
0: 大家不光可以听广播还可以看广播。那当然了，第二种方式听广播的话呢，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融媒，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交流分享。今天依旧是等待各位的路面上的情况的一天，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报路况啦。
1: 没错，那么今天呢，其实出门的时候会发现啊，今天是一个阴天的状态。
0: 是的，
1: 阴天在我们直播间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
0: 沉淀到什么
1: 程度？爱情咋唱来着？
0: 不过是一种考验，
1: 还是世纪末的
0: 无聊消遣？不要被爱情所困住，都很无聊。
1: 某某印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0: 啊！对，
1: 所以今天是一个阴天的大节奏啊。
0: 是适合谈恋爱的状态吗？
1: 没有，就是觉得今天天气很凉爽。如果有正在家里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要出门的朋友，挨着身子比较弱的朋友，建议您出门的时候啊，可以穿一个长袖，不要像洋洋这样，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穿一字肩。洋洋的穿搭是天越热穿得越厚，天越凉穿得越少。
0: 我是怕热又怕冷的一个节奏，就是我体质就是这样。
1: 我现在又要针对你有所聊天了。
0: 我又怎样啊？
1: 嘴巴又怎么了？
0: 我嘴巴上火了，这里起个大泡。
1: 有什么事情在困扰你啊？
0: 激素在困扰我。
1: 好了，我现在已经知道你，is girl or boy? Or boy? 你知道吗？讲真的，
0: 我当然不知道了。
1: 不，你内心有感觉吗？
0: 我当然有啦。
1: 有做什么梦吗？
0: 没有。
1: 你的感觉是什么？
0: 我的感觉是 girl。
1: 哈，那你感觉错误。
0: 我到时候就是要打你们的脸的。这个话当然不是要在这个
1: 直播间畅聊啊。
0: 对，不，
1: 只是突然间又看到洋洋的小可爱小嘴巴，迷人小嘴巴又上火了。为什么又上火啊？水喝少了也没有啊？
0: 就是妹妹总是这么的惹火。
1: 总是这么的啥？
0: 惹火。
1: 惹火？是四川话？
0: 不是，
1: 就是你编的词儿。
0: 对，就是妹妹总是这么的燥热，然后爱惹火，爱惹事，就是。
1: 那我看出来了，就是你惹火的。你
0: 有吗？
1: 你没少惹火很多人。哎呀，好多信息。拿铁说，哇，橙子好美，橙子今天怎么这么好看？
0: 对啊，橙子今天怎么这么好看？跟大家推荐一下今日份。
1: 这是他的自然，不是自然，这是他的那个自动回复。
0: 自动回复？
1: 对，就是他进直播间会自动的去弹这两个话。
0: 就是已经复制粘贴了是吧？
1: 对，就所以他每次进来的时候都会自动说这两句话。
0: 然后铁铁说，杨洋今天的发型 good。
1: 咋了呢？
0: 要你评价了。
1: 我现在这么凶吗？
0: 对啊，我们熟吗？
1: 他就评价咋了吗？
0: 就不行，夸也不行。
1: 今早怎么做到起这么早还化全妆的？就哎，你知道昨天我还在跟朋友讨论一件事情，
0: 你说，
1: 就是我真的是属于，就是
0: 风浪越大越挫越勇那种是吧？
1: 不是，就说到熬夜这个事儿，就是我可以。你看有些人熬夜不是可能会熬到四五点吗？
0: 是，
1: 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我这样的话，第二天我会而且我难受的点在于有些人他比如说熬到四五点睡，他第二天可以睡到个两三点，会这样对吧？
0: 会的，
1: 相当于补觉。我不是，如果我熬到四五点，第二天早晨我还是生物钟比如说9点钟起床，然后也睡不着，因为只能到这个该睡觉的时候，比如说又到晚上11点这样的情况，去睡，然后一天就是被有点像莫名其妙被掏空，可能还是因为熬夜的原因，
0: 但还是睡不着是吗？
1: 也睡不着，白天是睡不着的，不像有些人可以补觉。
0: 哎呦，
1: 然后我就跟别人讨论，昨天还在说这个事儿，就是我熬夜很痛苦，但你让我早起我就可以。就比如说我昨天聊天就说到了，比如说往年的马拉松不是很早我们要到现场吗？
0: 是呀，
1: 然后也得化妆到现场。
0: 是呀，
1: 我完全可以做到5点起床，然后敷一个冰面膜再开始自己。
0: 早上就起来敷面膜啊？
1: 不是，因为太早起来你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0: 你会觉得有点肿是吧？
1: 不是觉得，是姐姐就会肿，对，是姐姐今天也很肿，然后就可以做到5点起来去敷面膜，然后比如说煮个鸡蛋，吃个鸡蛋，然后自己在那儿就开始冲咖啡，然后把这个算是早饭就吃完了，然后你面膜也敷完之后，你该干嘛干嘛，开始化妆，开始什么就，然后如果说要做头发的话，你把那个玉米须的夹板给它
0: 再预热一下，
1: 然后就5点起来之后，可能也就那10分钟会在床上挣扎一下，而且我只挣扎10分钟。
0: 那你很自律啊？
1: 不是自律的问题。

0: 问题就是早起和晚睡的一个差别，所以像刚才拿铁说，怎么做到起这么早还化全妆呢？就是逼自己八点起来，今天时间这么紧张，只有半个小时，我化妆火化，哎，火速化，
1: 火对，怎么也要开始惹火了，
0: 也要开始惹火了。
1: 再来看到这个诗词说，两位美女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啊，各位
1: 啊，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多多捧捧场啊。当然了，今天呢，同样的也是点赞到一万赞是可以开启我们今日份的挑战科目一的。那当然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报报路况，说说资讯，并且要说一说今天的天气。今天的天气，说实话，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有一场大风，一直在窗外呼呼啦啦的这个困扰着各位啊，
0: 也没有很大吧，可能五级左右感觉像是，
1: 如果说，昨天报的是六级左右，
0: 对，但是它就是刮起来的感觉嘛，是不是有点像
1: 半夜是没有醒呀，姐姐，
0: 半夜刮大风啊，
1: 对，半夜刮大风了，半夜我能够听到，因为我们家两个卫生间有一个卫生间是没有关这个窗户的，
0: 你们家居然有两个卫生间啊？
1: 怎样了？
0: 好有钱呀！
1: 行了了啦，然后就是两个，有一个卫生间他没有关这个窗户，然后他在晚上他就呼，就是那个有点狼嚎山的那种状态，就呼。
0: 只能证明一件事情，
1: 什么？
0: 首先你家住的应该比较靠，就是说，比较。西南方向吧，可能会有风那样。
1: 西南，哎，对了。
0: 然后其次就是你家应该不会很矮，
1: 对，很高，
0: 十几楼啊？
1: 七楼，
0: 还好，那真的还好，跟铁铁家一样高，差不多，
1: 还可以啊。
0: 所以七楼的话，会听到风要那么呼啸着吗？
1: 会，他就在呜，然后半夜把我叫醒了，就半夜让我起来上个厕所啊，可能是叫醒一下我。
0: 好，
1: 然后我就再也没睡着，我就听到就把窗户一关了以后，外面的风筝呼呼呼呼。
0: 居然是你自己起床关窗户啊？
1: 对呀、
0: 好可怜啊！
1: 那我指挥我的小猫去关，
0: 指挥大猫啊？
1: 大猫
0: 不在，
1: 睡熟了
0: 啊、你可以晃它呀！你说你听什么声音？快去关窗户！
1: 我什么都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你不要叫醒我，我起床气。
0: 对你而言，昨天晚上至少有六级大风。
1: 对，至少有六级大风在我心里刮起来了。就很龙卷风可能都在我心里刮起来了。
0: 羊羊太可爱。然后小高说姑姑一点都不凶，你们到底是什么角色？这个叫
1: 他是我的过儿
0: 哦，这是什么剧？神雕侠侣是吧？
1: 对啊，
0: 小高少个胳膊
1: 啊、
0: 是这个剧吗？
1: 对啊，
0: 哦，好吧，没看过。还是
1: 我怎么凶了？我哪里凶了？
0: 拿铁，你把自动回复稍微改一改，改天行不？我觉得还是滤镜的问题，我如果让我从直播间里看的话，我感觉我俩都挺全妆的，洋洋是个淡妆，在直播间里我可能是个全妆了。
1: 也不是，我这样我肉眼看你的时候也是很美的。
0: 也是全妆吗？我都没有画卧蚕。
1: 不是，也是很美的，我没有说全妆不全妆、就是很美，就是美，不论是有美颜还是没美颜，都是依旧的那么的能扛能打、
0: 但是近期的你没有那么美，因为你的美被另一个占有了。
1: 谢谢你，
0: 不客气，你很愿意，但是你很情愿，甚至
1: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好吗？
0: 你应该说很情愿，好吗？
1: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就情不情愿也就这样了。对吧？
0: 这个人的态度真的是，
1: 就是我已经看淡一切。
0: 这个事为什么要看淡？真的是，羊，哎呦，羊可可爱爱的。好吧，那我时间走到9:11啊，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路况，或者是来聊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仪容眉当中，或者是在抖音直播间你好克拉玛仪领先早高峰当中都可以找到我们。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小说一下这个天气。这个天气我们要怎么说呢？这个天气它就是说，克拉玛仪你要热到啥时候
1: 啊？对，从昨天开始啊，昨天说实话中午很热。虽然说它外面有在刮风，但是它那个风啊，就是有点像南方的天气了。
0: 对，
1: 虽然没有那么的潮湿，但是它是一种闷热的。
0: 对，昨天很明显啊。
1: 对，
0: 昨天你发现了没？它为什么像南方？就是它太阳并没有那么大。
1: 对，
0: 但很闷热。你出门的时候，
1: 它可以说是阴天，
0: 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沉淀。不要动不动就勾起姐姐念歌词的欲望，好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好，
1: 虽然是这样的天气啊，但是热度还是不减。
0: 不行，你们哪样的天气？你作为主持人，你要好好说话。
1: 就是没有太阳的天气。
0: 不行，你重新说。
1: 被乌云遮蔽了双眼的天气。
0: 你认真形容这个天。昨天虽然是说
1: 阴天，

0: 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
1: 好吧，那今天早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凉爽的、啊、
0: 但今天是什么天气、啊、
1: 今天也是一个大阴
0: 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好，来看一下这个老板说，突然给我推荐这个，在库拉玛依六年了，第一次刷到。好的，
1: 第一次刷到，那你一定要点关注啊。
0: 嗯，对，这里是库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啊，我们的电台直播、嗯、
1: 是的。
0: 月容说这是干嘛的，这怎么说呢，这就是一个电台，一个早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脱口秀啊，就带给大家一些路况，一些天气，一些欢快娱乐的一个状态啊，还希望大家今天继续能够保持一个开心的状态去上班。
1: 哎，您说呢，对不对啊？
0: 对啊。
1: 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好了。
0: 嗯嗯，
1: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明明已经立秋了，那秋天应该算是正式到来了。
0: 是的。
1: 那为什么这么多天还是高温依旧，然后依旧让大家热得喘不过气，家家户户的空调也在晚上，就是你下班回家了以后得不到休息，出门五分钟就会流汗两个小时。那我们克拉玛依的人每天都在想，哦吼，哎，这个天要热到啥时候啊？
0: 哇，这文案好厉害，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
1: 不知道的以为出去健身了。
0: 所以终于啊，这个气象台发布了略微的退烧喜报。
1: 哎，
0: 也就是从今天起8月18号开始呢，冷空气将会正式的上岗几天。
1: 哦，
0: 那当然虽然距离这个秋高气爽还是有点距离的，但是至少不用再每天长时间的去开着空调来续命了。
1: 嗯，
0: 那受冷空气的影响呢，从18号开始还有21号的前后，克拉玛依都会多云有微到小雨。当然这几天呢也会有西北阵风5级左右。
1: 嗯，
0: 在这个风口地区呢，阵风将会达到6到7级，气温呢是略有所下降，局地容易出现强对流的天气。周内其他时段是以多云见晴为主，阵风会在4级左右。
1: 是的，虽然说气温会略有下降，但是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啊，周内仍然会有，就本周之内啊仍然会有高温天气持续。
0: 嗯，
1: 请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防晒的措施。
0: 没错，
1: 及时出门补充您的水分，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出行，也就是正午时分大家都在午休的时候，那咱们就尽量减少出门，没有非必要不出门啊，除非是工作、一定要出门的话。那在这里还要温馨提示各位，17号一直到21号会有风雨天气，也就是像今天早间我从这个家出门到单位、
0: 嗯、
1: 其实路这个天气是飘了一点点小雨，
0: 小雨有，
1: 但是小到很难察觉，就是可能飘到玻璃上，过了没两分钟它不下了，然后呢就已经被风干了，你甚至都不用刮雨刮的这种状态啊。
0: 就反正早间时分的话，就刚才来说是小雨啊，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这个雨量增多一些。
1: 是的。
0: 嗯，大家出门的话，如果你是有这个正在家里看我们的直播，有乘坐公交车出行的习惯，
1: 嗯，
0: 那建议今天还是要带把伞放到包里，
1: 对，以备不时之需。
0: 这个天气其实很适合去走走路和坐公交车的。
1: 哎，是的，绿色出行也是不错的选择啊，嗯、也可以锻炼到我们的身体。午后至夜间，大部分应该时间应该都会放在夜间，会有短时的强降水，
0: 对，
1: 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概率会很大，并不是绝对的啊，它是有概率的。
0: 是的，
1: 所以也请大家如果要出行的话，一定要关注克拉玛依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提前的做好应对防范措施。那在这里也是温馨提示各位，像刚刚说到的绿色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把自己保护好。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您是开车出门的，一定要把稳您的方向盘，如果遇到了一些大风的极端路况，建议大家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哎，刷新到抖音平台的这位各位朋友们，
0: 有人说现在下大热，
1: 下雨了。
0: 好了，这个问题我直接问铁铁就好了。铁铁，你现在从窗外呢往外面看一下。
1: 嗯，
0: 因为铁铁现在这会儿还没有出门嘛，你就从你的窗户，而且它又是一个高层啦，
1: 啊、
0: 嗯，直接看一下窗外现在下雨了吗？
1: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南边和北边到底哪边下的比较大呢？
0: 对，而且它今天就是一个中间的一个
1: 位置啊，
0: 分界线的位置，
1: 还真不错哎。
0: 对，然后铁铁帮我们看一下，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吧。如果有出门的朋友啊，更清楚的可以看得出这个雨量大小的话，可以再来互动一下。
1: 是的，既然提到下雨天了怎么办，
0: 我没想唱这首歌，我就唱阴天。
1: 我想
0: 在不开灯的房间，
1: 我想，我喜欢下雨天。
0: 铁铁说下雨了，下雨了，地上湿湿嘟。嗯，哎呦喂，哪天我帮你，
1: 哎呦，不是，你说出来也挺
0: 可爱的，是吧？
1: 可爱的，
0: 被他带的啦。
1: 以前的老马说今天凉快舒服，适合跟别的女朋友去看电影。
0: 别人的女朋友
1: 啊，适合跟别人的女朋友看电影。
0: 行，你看能找到不？能找到你就去看。
1: 如果有的话，我们不介意。 我们刷新一下前，
0: 还有人问问这个最最最好吃的抓饭是哪一家？手拉手是他家的特色加肉，除了贵没缺点。去过一次，我感觉有一次米没有弄熟，就不太想去了。
1: 哦，
0: 那可能是你去的那次他没弄太熟，因为他一看，哎，陌生客人，我跟你不太熟，他就把米弄得不太熟。
1: 这样、
0: 就
1: 是、这么有仇必报，就爱憎分明。
0: 但是其实他下次就可以弄得比较熟了
1: 啊。我们可以就是给多一次机会嘛，是不是？
0: 手拉手还有什么？好想，哎，什么想？
1: 富豪，
0: 还有个想。
1: 想什么？想见你。
0: 想，哎，叫什么抓饭来着？天天想，富豪，手拉手。
1: 嗯。
0: 富豪手拉手，还有
1: 九号，
0: 嗯，八号，七号，六号，
1: 对，到
0: 一
1: 号，
0: 四号，三号，
1: 多着呢。
0: 好，我今天就去吃，就给老板说，你说的他故意的。没事，老板不认识我。
1: 哦，对。
0: 你说
1: 过他不背啊？你就算报出来926橙子的大名，他说谁啊？
0: 主要是我也不咋吃抓饭。你这样吧，你去那个，你去富豪，你报杨洋的名字。
1: 报我的名字啊？
0: 杨洋应该吃呢，
1: 他也不认识我其实。
0: 铁铁说寻都我也找别人的女朋友去看个电影。行，只要别人男朋友没说啥，我觉得可以啊。
1: 对，
0: 最好，但是别人男朋友可能会跟随在一起。
1: 嗯，对，
0: 嗯，
1: 有些事情偷偷摸摸行了。不要那么正大光明的。
0: 小高说铁铁说的是好主意啊，请大家，大家就是这种网络达人，冲浪达人啊，
1: 嗯，
0: 就非常爱开玩笑哈。
1: 是，
0: 那我直接报你名字进你账上吗？没用，其实别轻易报啊。
1: 他说这个账户已经欠了不少了，你要不先缓一点。
0: 对，
1: 你既然都报了，
0: 轻易乱报的话，万一
1: 对吧，
0: 来人，嗯，
1: 那以后把橙子的账划到你名下了，不要做这种。
0: 我甚至不吃抓饭。
1: 不爱吃抓饭是不是？
0: 我不去刚所有说到的抓饭店。
1: 铁铁说别人男朋友是跟随是要买单吗？
0: 也可以，如果他买单但是他要跟随你就 OK 了是吗？
1: 他跟随
0: 铁铁
1: 他其实他是有装备的，什么拳击手套啊，什么铁链子呀，铆钉戒指呀之类的。
0: 好，
1: 皮衣啊，紧身裤啊，
0: 哦，朋克风
1: 啊，对，
0: 哦，行，
1: 对，
0: 嗯，然后 Mario 说，柯白路是小雨啊，这会儿双向畅通，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
1: 比较大。啊，收到了，非常感谢马里奥。柯白路目前是有小雨的现象，那城区当中是不是已经下大了啊？这个城区当中的各位朋友们，建议您还是要把稳您的方向盘，遇到有积水的路段，一定要缓慢通行，降低您的车速。如果您在柯白路遇到了小雨呢，防止轮胎的打滑，我们车速也是要适当的放慢一点，保持和前车足够的安全制动距离很重要。
0: 嗯，
1: 继续来看。老马，我截图了，我给老板说就这两个人。
0: 没事，老板反正也不认识。
1: 老板说这两个人我不认识啊，谁来我这吃我就认谁，对吧？
0: 对，主要我也不吃抓饭。
1: 对，不吃抓饭，不爱吃抓饭。
0: 然后还有哪？哦，没有了，
1: 没有了，没有了。
0: 信息啊，
1: 嗯，
0: 那我们欢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多多的报一下路况，比如说现在的雨下的怎么样，现在的天到底怎么样，
1: 嗯，
0: 现在的一切都怎么样。啊，马瑞奥的柯白露的念过了。唐僧说抓饭很多店都是克拉玛依，很多抓饭都是肉和米分开做的，
1: 嗯，
0: 肉汤煮米最后拌一下，
1: 肉汤煮米，
0: 这是可能是他，也不是所有的抓饭店都是这样吧？可能因为有一些还是味道还是蛮不错的，可能对，就是说对。
1: 今天大家如果既然想谈到吃的话，就设置一个互动话题好了，说一说吧。你觉得，因为夏天已经过完了嘛，
0: 嗯，
1: 秋天已经正式到来了，我们怀念一下夏天，缅怀一下夏天。你在夏天吃过最好吃的夜市是哪一家？
0: 啊，
1: 嗯，
0: 但我们上周才聊过，哎，
1: 聊过了。
0: 嗯，没事，大家接着聊。唐僧说只有阿乌茶，不是阿乌丹吗？难道富豪和名优利的抓饭才是一起做的小锅很好吃？
1: 哦
0: 哦，好吧。
1: 对于不爱吃米的朋友来说，可能觉得没什么新鲜感啊。
0: 所以你吃抓饭吗，洋洋？
1: 我偶尔，就是如果你叫我去吃抓饭的话，我可能偶尔会说哦，行，
0: 会吃的。
1: 对，但是你要让我一个人主动去吃，我不会，
0: 不会选择这个。
1: 对，
0: 我也不会的。所以可能这个确实有一丢丢聊到了我们的盲区啊，但是大家可以继续的探讨和畅聊这个话题。
1: 嗯，是的，主要是我吃抓饭，我不爱放肉。
0: 哦，你会要素抓饭？
1: 对，我会要素抓饭，然后我又不喜欢，就是有很多大饭店，它就可能不单单只卖抓饭， 然后你点抓饭的时候，他可能是比如说早上就煮好的蒸好的，
0: 嗯，
1: 然后呢中午的时候给你去吃饭，然后给你盛出来有点凉了。
0: 哦，
1: 这个是我要给大家提的一点建议，就是改进改进吧。
0: 然后再来看到的是
1: 铁铁，
0: 嗯，铁铁说，我出门了，我可以报路况噜。
1: 好的，你跟我们说一说此时此刻你行驶的路段到底如何，是畅通还是拥堵的啊。赵公子说克拉玛依没有好吃的抓饭，
0: 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异吧，每个人的味道口味都不太一样，众口难调了，确实
1: 是。
0: 是
1: 的，
0: 嗯，
1: 老马，这个铁铁说，那我们中午约个抓饭吧，两位主播。
0: 刚说完不爱吃抓饭，硬约我们吃抓饭。
1: 对，
0: 然后说，米粉肯定是你们的优先选项吧？米粉
1: 也不是，
0: 也不是，因为我也不爱吃炒米粉。
1: 对
0: 对，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吧。我们这样聊这样一个话题好了。
1: 你说，
0: 就是当你中午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会优先选择什么？
1: 哦，把局限放在了中午。
0: 对，因为这个的话，我和杨洋可能比如会说是。
1: 阿正
0: 阿某正啊牛某牛啊
1: 对
0: 撒某锅这样子的啊，
1: 对对对，
0: 这确实是我和杨洋的优先选择。
1: 是的，
0: 包括曼奇嘉欣也是这样的选择，
1: 我们926电台女主播都是这样
0: 的，都爱吃这几家快餐，
1: 是
0: 又快又凉又热的，是吧？
1: 嗯，对，
0: 要么很凉，要么
1: 很
0: 烫，
1: 我很同意，
0: 是是很极端。像今天这样的天气适合吃什么呀，我们一起说牛某牛。好了，没有默契了，给大家送首歌吧。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啊，就来说一说，当中午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1: 嗯，
0: 你会优先选择什么？就是近期你什么都吃过的时候，你会中午优先选择就应该是你最爱吃的东西。
1: 嗯，
0: 你就比如说这周的中午跟朋友吃过川菜了，
1: 嗯，
0: 吃过大盘鸡儿啊，然后可能也吃过。包括可能也吃过凉皮了，
1: 嗯，
0: 然后你今天突然又不知道吃什么，你会优先选择什么？有些人真的就是会发现这些都吃过的时候，那我今天还是吃凉皮儿吧，
1: 嗯，
0: 吃个全餐吧，就这样。嗯，
1: 是的，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主要是每天中午确实被问吃什么吃什么，真的
0: 很纠结啊，
1: 很头疼了。
0: 对，那当然这个时间9:25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报报路况，还有窗外的天气怎么样，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稍后我也要去我的导播间的窗户看看外面的雨量怎么样，地面是不是湿湿嘟。
1: 对对对，
0: 好，来听歌吧，休息一下。

0: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1: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对，它是嘉欣。那我们的橙子在哪里？
1: 大家好，我是橙子。
0: 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大家好，我是天天。
0: 大家好，我是小洛。
2: 铁铁说报个路况，南林桥北向南的路况就像刚才橙子就像橙子刚才一样的大动作，拿着一个唱通。
0: 哦哟，那叫一个唱通，还可以啊。
1: 那我不一定唱通。
0: 对，我们是有困难的。
1: 想在小办法克服困难了，跟南林桥还是有点差距的，可能是。
0: 对对对，但是有朋友跟我们互动了之前的话题啊，说这个

0: 多，在这个像泽福商业街或者在康城风情街这边，
1: 还有城南夜市，
0: 对，城南这儿还挺明显的。它这里的话呢，都是各个店的门口都会摆这个，
1: 也就是说，无论你住在哪个小区，就近就可以找到一个点。
0: 嗯，对，
1: 而不是说大家都要聚到一个点去吃，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就是哪儿都有哪儿的好啊，哪里觉得最好吃，你就可以给我们来个推荐，反正都是咱们克拉玛依的好吃的嘛。再来看到的是这个赵公子说，夏天都二尺凉皮了，对吧？
0: 但是今天的天气好像对凉皮的欲望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1: 对，今天得吃个热乎乎的，有点像类似于火锅，砂锅。
0: 对对对，砂锅好像这个喝点热汤，
1: 暖暖胃啊之类的，
0: 舒服一点。
1: 对，去去寒嘛。还有这个 JH 说吃馕，
0: 吃馕在新疆来说，馕可以带去任何地方，
1: 对，而且在保质期巨长，
0: 久，在新疆巨长啊，在这个你要
1: 带到内地的话，在潮湿的地方比较不太长，
0: 就另说了。
1: 是，赵公子还说独山子的老海黄面比较推荐。
0: 哦，
1: 你吃过吗？
0: 就在明珠夜市里面，
1: 哦，
0: 排队特别特别长，
1: 是要达到排队的那种程度来排黄面。
0: 是的，就是只要去吃就要排队，
1: 不分早晚。
0: 他
1: 只要开店。
0: 反正我只要去明珠夜市的时候，这个叫什么老海黄面
1: 啊，
0: 就在排队。
1: 哎呦喂，那还是比较可以值得一去的啊。爹爹说雨下的淅淅沥沥嘟
0: 嘟啊，嘟
1: 嘟嘟。舅舅说都在嘟什么呀？在。
0: 对，铁铁，你讲话的方式会改变一些吗？你总是这样讲话，领导会觉得我们不好好念，不好好说话的。
1: 他现实生活中不是这样的，
0: 他现实生活中也这样，可能
1: 没有，
0: 因为会说哦，你们前两天没有，
1: 哦，
0: 那是因为在那个楼里，他可能就是
1: 收敛一些是吧？
0: 装一些吧。
1: 然后他跟你私下见面的时候，他会说橙子嘟嘟，
0: 橙子嘟嘟。但是我小侄子在小时候这个说话还没有发育的那么完全的时候，他是这么称呼我，
1: 真的，
0: 因为他发不出咕
1: 咕
0: 的咕
1: 咕，橙子嘟嘟
0: 嘟，对，他就这样叫。
1: 明白了，明白了。铁铁说，独山子老掌柜家的鱼头泡饭香酥热，超级好吃热。
0: 哎呦，我拿啥
1: 聊饿嘞？
0: 我能打他？我现在想他这个讲话，他说的是香酥热，超级好吃热。哎呦，天哪！
1: 哎，但是我在独山子吃过一家好吃的是那个卷饼，
0: 没吃过。
1: 杜庄，哎，是不是叫杜庄卷饼？就是他。就有点像土豆丝卷饼，你可以单独点饼，然后和点菜，然后你可以把他的那些菜全部卷到他那个饼里面，然后吃。这是我对独山子最好吃的一个饭店的一个印象，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啊？
0: 这个饭馆在哪？你还找得到吗？找不到。
1: 我去的话能找到，但是你要让我跟你说在哪条路上，我可能不知道。
0: 啊，
1: 反正就是一个那样的
0: 路，
1: 对，那样的路边，然后有一个那一排饭店，然后其中有一家店。
0: 哦，所以你在独山子吃的是。卷饼，让你印象深刻是因为你
1: 它呢是一个饭店，但是它的比较我认为比较好吃的是那个卷饼，然后夹任何你点的菜都可以夹，还不错。还有一家铁板烧也比较好吃，在那个客职院旁边
0: 啊，
1: 独
0: 山
1: 子区的
0: 客职院
1: 旁边
0: 啊，
1: 有一家这个铁板烧也是味道相当不错，很好吃。
0: 有人在说了，说东方花苑的门面是你说的那个吗？
1: 好像是，好像是的。反正它是一排，有一排，然后门口就是停车位嘛。
0: 杨主要也不记得那个小区叫啥。
1: 对，我只是去吃，我没有去那走亲戚。
0: 不是，他就是他也不了解旁边那个小区叫什么，但是他光把这个好吃的这个
1: 菜
0: 品
1: 给
0: 菜
1: 品
0: 给
1: 记下来了。小高说：“我来代打成，你说怎么打？”
0: 帅娘，帅娘，原谅他娘，
1: 还是
0: 这样讲话娘，
1: 还是心软娘。
0: 还有人说这个独山子。拿铁，独山子嘟一把抓也香香嘟，
1: 我念出来好羞耻，
0: 不想播了，你知道吗？生气了。好，感谢布林送的点亮粉丝团
1: 啊，感谢感谢。铁铁也说到单位热，
0: 好吧，那你就快上，那你就认真上班吧。
1: 对，我就看你怎么嘟出来，要好好上班。嘟，
0: 一会儿看到铁铁直接就是锤，你还能见到他呢？
1: 小高应该是有机会的吧，也知道他在几楼几户之类的，
0: 不知道。哎，铁铁你也可以主动去找找人家小高啊， 别什么事儿都太被动了啊。
1: 对对对，然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报报路况啊。

0: 此时此刻，这个窗外刚刚看了视察了吗？窗外虾蜇鱼，
1: 地上湿湿嘟，
0: 比较的这个湿滑啊。路面上的制动距离呢是会有所这个延长的，所以建议各位把稳您的方向盘的同时，控制好您的车速。
1: 对，
0: 因为城区当中的这个限速呢，也有的是60码，有的是40码，希望大家还是要按照规定的时速行驶，不要在这个探头的区域而踩一脚刹车，很容易造成这个车辆的这个车轮的这个打滑。和一些制动距离的延长，对前车和后车都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啊。那当然了，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本地的资讯情况的，有一些事情咱们还是得多多的学习和了解的。
1: 没错，那当然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资讯。那这会儿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多多的播报一下路况，因为今天呢路面比较湿滑啊，但是其实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
0: 是的，
1: 大家开车应该在这个早晨上班的路上还是有一个愉悦的心情。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握紧方向盘，谨慎驾驶。春哥说，真的是电台里的真都是尊都是电台里的，
0: 人家没有这么嘟嘟了啦，
1: 我就要这样念。我们有网友有这样的诉求，没办法。然后拿铁回复他说，
0: 吸毒吸毒，你满意了吧？
1: 这样讲话困困嘟，哎，你不觉得吗？
0: 想睡了，
1: 太想睡了。刚才还挺亢奋的，现在讲话就是那种好烦热，困困嘟。你不觉得这种就是很慵懒吗？讲话
0: 会有会有，就是
1: 如果你说哎太烦了撒，哎有点困撒，
0: 越骂越精神，
1: 对，越来劲儿。
0: 我们这里真的是电台的直播啊，我们是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直播的方式，是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的 FM92.6 广播调频，车载调频可以收听，手机里的这个电台的调频也可以收听。那当然了，在抖音平台看广播的方式也会更加直接，希望大家都可以进直播间点赞点关注。那今天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则消息呢，就是和钱有关了。现在很多老年人吧，
1: 对，
0: 大部分的老年人还在使用这个纸质的人民币。
1: 是的，
0: 当然了，纸质的人民币我们现在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有一些人民币已经停止流通了。
1: 哇哦，
0: 全将兑换网点名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发布关于停止流通人民币兑换网点的公告，对全将停止流通人民币兑换网点进行了更新。那8月14号呢，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了解到，目前已经停止了流通人民币包括第一套人民币的全部券别，第二套人民币10元、5元、3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的纸币，还有第三套人民币是全部的券别，以及第四套人民币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2角的纸币和一角的硬币啊。
0: 是的，
1: 兑换的标准为第一套人民币呢按面值面额的这个1:1，就是1:1的比例兑换为流通人民币。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的人民币呢，是按面额1:1兑换为流通人民币。
0: 第一套人民币按面额1:1，就是我有10000块钱的第一套人民币，兑换1块钱吗？
1: 我甚至以为我有1块钱可以换10000呢，不是啊。具体自己去咨询吧。
0: 对，有一些这个兑换的网点啊，咱们可以关注克拉玛依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1: 不给大家详细解释，主要我们也没什么人民币了。
0: 对，主要是大家现在都用的是这个，比如说
1: 就是电子支付会多一些，
0: 微信电子支付会稍微多一些。主要是家里的老年人，就是前段时间我回家的时候，确实我奶奶还是每天都要背个包出门，然后出门让、
1: 里面有纸币是不是？
0: 对，里面有纸币，然后让这个比如说商家来给你找零钱之类的。我就觉得哇，好久没见纸币了，摸起来还怪有
1: 质感，
0: 怪有质感的，就有的时候崭崭的星星的那种币。
1: 然后你看一看奶奶家有没有这样
0: 第一套人民币，
1: 对，
0: 看能不能1:1的兑换
1: 去换一下，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有一位叫老婆的说，两位美女主播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导播上午好，
0: 上午好，
1: 每一位听友上午好，
0: 上午好，
1: 感谢跟我们的互动啊。
0: 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跟我们留言和互动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鲜的资讯和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将您所看到的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信息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可以帮助到更多即将出门的朋友们。那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提示各位啊，城区当中的各大这个公 公交站点呢也是部分都是在维修施工升级改造当中。
1: 是的，
0: 那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的同时，在每一个公交站台的附近一定要减速。我就单拿西环路来举例子吧，最右侧车道的这个非机动车道呢是全线的施工当中，
1: 对，
0: 南向北的方向最右侧的非机动车道，最右侧的机动车道呢时不时会有这个施工作业的车辆，大型车辆拉土车包括挖掘机都会在栈道施工。
1: 是的，
0: 最右侧车道机动车道，那建议各位提前行驶到最左侧车道，如果怕堵车，如果怕拥堵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走道绕行。如果说你不知道另一条你想择到的这个路线是否拥堵的话，也欢迎可以来问我们。当然了，道路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疑问，或者是一些道路上面的这个交通路况，以及红绿灯不亮，以及这个护栏的缺损，都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第一时间反馈，我们也会反馈到相关部门，及时的为大家处理和解决。
1: 是的。
0: 这位老婆说，我在黑龙江省鹤岗向您问好。
1: 哦，哇哦，鹤岗啊。
0: 对啊，东北的朋友啊。
1: 鹤岗的话，铁铁说，那你该吃午饭热
0: 啊。对
1: 对，他马上就要去手拉手吃抓饭了。
0: 哦，来这边吃是吗？打个飞的，
1: 他那可能也有。
0: 也可以。
1: 对，其实看到昨天呢也有发布一条关于全江的这个灾害风险预警的短信啊，大家应该都陆续有收到，陆续嘛，是不是？
0: 对，
1: 根据降雨的预报分析呢，预计在17号的晚上到18号的全天，就是新疆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的灾害风险。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有来到新疆游玩的内地朋友，或者是要去江内去自驾游的咱们本地的朋友，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谨慎前往一些河道山沟这样的地区，而且你一定要仔细的去查一查你要去往目的地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啊。提前也知道自己该备好哪些衣物，谨防有一些可能不必要的这种，比如说生病啊、着凉，这些都是大家可能要关心到的。还有就是一些药品也都备好吧，
0: 是要对自己负责啊，尤其是如果行驶到咱们这个独库公路的各位朋友们，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因为独库公路我们都知道每年的10月份应该会关闭，那在10月份之前呢也是大家的旅游旺季。
1: 没错，
0: 那希望大家也是要文明旅游，提前的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和时间啊。再来看到小刚哥说，我在浙江杭州问好
1: 啊，欢迎大家，欢迎来自
0: 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1: 全世界，我刚才想说全国五湖四海的朋友，
0: 全世界，我们已经要走向国际，我们要走向这个是什么星际天际，
1: 还有月球上的人也得看我们呗。
0: 对，
1: 好，
0: 嫦娥你好，
1: 还有铁铁说什么？
0: 铁铁说我在可儿蚂蚁问好。
1: 好，欢迎大家的问好啊。那我们就听一首歌曲叫您好。
0: 有这首歌曲，
1: 你知道啊？
0: 你好不好？还是
1: 不是叫您好？
0: 您好，
1: 对，不是你好，是很有礼貌的您好。
0: 确定这首歌能放吗？
1: 当然了，很好听啊。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向大家问
1: 你好。
0: 一点没默契。

0: 一首您好送给了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啊，我觉得这首歌还是蛮好听的。
1: 对，而且这首歌曲也是送给了全世界的朋友们，
0: 全宇宙的朋友们。
1: 对，那个杭州小刚哥说走向宇宙吧，对，这是杨洋的愿望。
0: 嗯，
1: 铁铁说确实走向世界热，因为我上次跟你们在世界魔鬼城问好热。
0: 对、啊、对对对，是中国的就是世界的。
1: 然后有人说这个老婆她说我不拿铁上午好，东北现在天气不正常、忽冷忽热，现在是此刻23度吧。
0: 此刻我们看手机其实度数也差不多，也是接近的一个温度，因为今天还是有飘小雨而且还刮点小风的一个状态。
1: 你说咱们吗？
0: 对啊，
1: 23度啊，应该没有这么低，23度很凉嘞。他说的是他的东北23度啊。
0: Let me say say，
1: 今天怎么
0: 今天就是23度啊。今天早上我的小爱同学叫我起床的时候，说尊敬的主人你好，
1: 下一句
0: 今天的天气呢是23度，希望你出门可以带件外套。
1: 真的吗？你小爱同学这么
0: 智能啊？对啊，
1: 这么智能啊？我的小爱同学就不这样，我小爱同学我让他放首歌，他就会说
0: 要收费是吗？
1: 小爱没有帮你找到这首歌哦，就这样。
0: 那不要点一些他没有的东西好吗？
1: 就给我来一些这样无谓的提示，我看一眼窗外我也知道我带不带外套。好，你小爱好，你小爱好，
0: 就是好。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送一首《小爱你好》。
0: 维亚阿秋说：“橙子老师今天是大女人风格吗？
1: 披头散发风格？
0: 是熟女风格，不错。
1: 熟女，
0: 对。
1: 你这些词儿挺多的，
0: 这模样嘛。
1: 杨洋，你这些词好多，谢谢你。
0: 文化程度在这里。”好吧，看一看时间啊，9:53了，大部分的这个朋友们应该已经行驶到了我们的这个工作岗位上了。那建议各位
1: 行驶到工作岗位上了，
0: 对，行驶到
1: 已经抵达工作岗位上了，
0: 行驶到工作岗位，门口了。
1: 啊，对，马上要上楼了，
0: 还坐在车里恋恋不舍的听着我们的广播，甚至是看着我们的直播
1: 哦，
0: 想要在这个续接这一点点的温存。所以也在这里感谢各位，你看
1: 铁。
0: 西都西都太好看热，就是他在车里还在看着我们，应该是。
1: 老婆说可以点歌吗？看你点什么歌了，看时间是否来得及。
0: 是的，是的，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再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这个如果说实在是自己不方便听广播的时候，确实要互动的话，同行的人员也可以拿住您的手机来发送一些信息给我们，我们都是可以收得到的。
1: 对，同行的人员可以帮忙报路况，或者一起聊互动话题，再或者帮你点歌也是可以的。
0: 是的，阿秋说橙子老师是天山路顶美了。
1: 哇，哎呦，真是不要大清早的给人这种，
0: 怎样啊？
1: 会让人今天一天都
0: 心情很好，
1: 爆好了啦！感谢阿秋，
0: 感谢我是你王哥送出的七夕快乐，感谢
1: 感谢王哥，所以七夕是明天哈。对，是的，
0: 七夕是明天吗？
1: 是的。
0: 哇，这么快就要到七夕了。
1: 怎么说，你觉得没想到一年都已经过到8月了是吧？
0: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眨眼就没得了。
1: 这还在看武林外传呢。现在
0: 偶尔刷到了也看一看吧。
1: 好，那稍后将会进入到的是克拉玛依新闻的环节啊。
0: 铁铁说不止天山路顶美，碧水路也顶美。他搬家了，
1: 我是有记录上的啊。我住那个哪儿，玉某城，
0: 住月球，其实没了。
1: 好，可以了。那稍后将会进入到的是克拉玛依新闻环节，新闻回来过后呢，我们将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本地的资讯，还有一些新闻内容。那也希望大家继续开启这个上班路，以及今天上班日的周二，周二以来到嘛，愉快心情吧。
0: 好，心情一定要保持住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各位。新闻过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1: 拜拜。

0: 你是我睡得不像睡醒的梦，美丽的像幅画，我的情绪因你浮动，心也快要被你融化，你我就是星辰本身，否则射出的那束光想把。
1: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内容，今天一起来学习到的是天天洗澡到底好不好呢？皮肤科的医生点名了两类人。
2: 洗澡虽然是件小事儿啊，但是总能够让人很纠结，有些人坚持每天洗澡，哪怕一直待在空调房里，也有人觉得没出汗就不用洗，频繁洗澡反而会引起皮肤的不适。那么夏天没出汗到底要不要洗澡呢？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很多人听说皮肤不显性出汗，简单来说呢，就是在静息和凉爽的环境之下看不到汗珠，但是体表会一直有汗液在挥发。人体一年四季都在不显性的出汗，每天都会通过皮肤来流失水分，同时有少量的无机盐和有机物都会遗留在皮肤的表面。那在不同的温度之下呢，不显性出汗的量会有所差别，但是这种不显性的出汗并不是夏天必须要天天洗澡的理由。如果说长期的待在空调房，没有明显的出汗出油，体表无灰尘和污垢，没有必要每天都洗，那根据个人习惯和皮肤状态选择就可以了。而真正需要清洁的是有两类人群，第一个是工作生活环境粉尘和脏污较多，皮肤很容易附着杂质；第二种呢，就是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和出油量大的这两类人。
2: 那么对于日常居家久坐办公几乎感觉不到出汗的人，就不需要强迫自己每天洗澡。如果说习惯了每天洗澡呢，也不需要刻意的改掉，但一定要简化清洁方式，没有油污没有汗渍的时候呢，只用温水简单的冲洗即可，不需要使用清洁的产品。洗澡的时候呢，也建议大家有所区分啊，就是分区来清洁。很多人洗澡的时候会有个误区，比如说全身统一涂抹沐浴露搓洗一遍就了事儿，那但是皮肤的皮脂腺分布不均，不同部位出油出汗的差异会比较大，清洁需要分区域来对待。需要重点清洁的有哪些呢？同样大量出汗的时候，头面部还有躯干、腋下以及腹股沟出汗会更旺盛一些。夏天出汗出油多，大量的汗液蒸发之后呢，会残留到无机盐，那加上局部会产生蛋白质、脂质等物质，很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异味。那么这些部位如果说出汗比较黏腻有异味的时候呢，是可以使用温和的沐浴露重点的来清洗的。
1: 是的，还需要简单的进行清洁，像前臂、小腿、四肢等部位皮脂腺分布较少，本身出油量会很低，皮肤偏干燥，哪怕夏天出汗量大也不需要用沐浴露等清洁剂来清洗。洗澡的舒适度和健康度呢，也是取决于水温和时长的。建议各位最佳的水温是贴近体温的温度，很多人习惯用40度左右的热水洗澡，觉得洗得更舒服更干净，但其实这个温度是略偏烫的。人体的体表温度大约是35摄氏度，腋温36.5摄氏度左右，那36到37度的温水是最贴合皮肤，温和无刺激的。水温过高会过度的带走皮肤油脂，扩张全身的毛细血管，不仅加剧皮肤的干燥，还很容易引发头晕心慌，尤其是长时间泡澡的时间风险会更高。
2: 那么最佳的时长呢，日常5到10分钟，每天常规沐浴控制在5到10分钟是最合适的，整体时长不建议超过20分钟，尤其要避免高温水就是这种太热的水的这个温度长时间的去浸泡身体，加重身体的负担。包含搓澡的长时间深度清洁，每个月1到2次就够了。频繁长时间搓洗泡澡会直接损伤皮肤的角质层，破坏皮肤屏障功能，变得敏感脆弱。还有就是洗澡的时候要改掉两个习惯，那当然专家也提醒啊，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洗澡的习惯是暗藏着健康的隐患的。首先就是大汗淋漓之后立刻洗澡，运动过后还有高温外出归来的时候，全身的毛孔张开，血液循环速度也加快了。这个时候如果立刻用洗澡呢，会造成血液循环的骤变，大幅的加重心脏的负担。建议呢是在运动大量出汗之后，最好先休息平复30分钟左右，等到这个心率体温都恢复平稳之后再洗澡。第二个呢就是冷热温差极端洗澡，不要贪凉用冷水直冲身体，也不要用滚烫热水猛洗，冷热骤变会刺激血管 管的急剧收缩扩张，极易引发身体的不适，老人和体质虚弱的人群是更要注意了。
1: 是的，还有消毒类的洗护用品还是要适度用啊。如今的抑菌沐浴露和消毒洗手液、消毒湿厕纸等产品也是备受青睐，但是临床上因为过度使用消毒类的洗护产品引发的皮肤问题还是很普遍的。皮肤表面存在稳定的微生态环境，适量的菌群可以保护皮肤的健康。那频繁使用了含苯扎氯胺等消毒成分的产品呢，也会直接破坏皮肤的菌群平衡，很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出现皮肤干燥和瘙痒红斑等等。所以专家也提醒啊，消毒类的洗护用品一定要适量，不建议长期频繁使用。很多人夏季出汗出油旺盛，给马拉色菌提供了繁殖条件，引发皮肤炎症，从而会长出花斑癣。
2: 那么容易反复长花斑癣的人群呢，夏天出汗出油多的时候，就可以遵医嘱使用一个叫做酮康唑洗剂来预防一下。使用的方式呢，就是将这个洗剂啊当做沐浴露去使用，揉搓出泡沫之后敷在胸背等容易易感的部位，停留3到5分钟之后呢，给它冲洗干净。没有皮肤问题、正常出汗的普通人就不用使用这一类的洗剂来预防了。日常的基础洗浴也不需要选用带消毒抑菌成分的产品，正常的洗澡即可。

0: 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初6。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1: 1到7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
0: 1至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输管道是20000公里。
0: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了60%，7月份达到了65.1%。
1: 17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
0: 再来关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今年的1至7月，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
0: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了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 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了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0: 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员全部通过了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了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
1: 继续来关注近期全球的极危物种蓝吻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了人工繁育，这是国内首次实现了这个物种的人工繁育工作。
0: 在新疆伊宁县麻扎乡一村民家，51只羊羔不慎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当地的民警接警之后立即展开救援，下水拦截3小时将羊羔全部救回。
1: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接连破获了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的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人民锐评发文，警方披露的案情呢，对整个的影视行业也是一个提醒，遇到类似的情况应当寻求执法部门的帮助，而非低头妥协花钱消灾，这么做只会助长犯罪团伙的嚣张气焰。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靠造谣造势胁迫谋利的黑灰产的生意呢，终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0: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新疆伊犁河谷、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过程。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内容，一起来关注人工智能加工业能源专项组预赛圆满结束。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关祥荣、张桃、通讯员迟怡蓉经义报道。 8月11号至12号， 2026年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人工智能加工业能源专项组预赛在克拉玛依开赛，作为全市打造国家智慧能源示范区、落实自治区数字强基工程的核心赛事，本次专项组预赛锚定人工智能加工业能源主战场，旨在搭建技术与产业融合的桥梁，推动人工智能在工业能源领域深度落地应用， 为克拉玛依打造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增添动力。历经2个月的精心筹备，
1: 最终共有52支队伍报名参加。 参赛队伍涵盖注视央企、本地科技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新能源科创企业、数字技术服务商等多元主体，通过为期2天的路演答辩比拼技术实力、落地价值与产业适配能力，为克拉玛依传统能源产业数字化转型探寻了可行路径。
0: 本次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共设置了9大专项赛道，除了工业能源赛道之外，其余8大赛道涵盖了农林水牧、城市管理、教育等多个领域。本次人工智能加工业能源专项组预赛由克拉玛依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举办，立足克拉玛依本地工业能源资源禀赋，重点围绕智能油田、
1: 智慧炼化能源大数据等方向挖掘创新成果，承担着打通智能算法与油田炼化储能等一线生产场景融合应用的关键使命。赛事采用了标准化展示流程，每支队伍的路演时长为8分钟，评委提问交流5分钟，各参赛队伍聚焦能源产业一线生产痛点展示项目成果，充分展现克拉玛依工业能源智能化领域的创新潜力。评审专家由5位跨行
0: 业的权威专家组成，专业覆盖油田工艺研发、智能制造工程、产业经济规划、高新技术培育、数字产业合作，贯穿能源生产、人工智能和产业政策全链条。现场积分规则为5名评委打分取平均分，作为选手的最终得分。选手得分在下一支队伍路演结束后统一公示。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预赛集中展现了克拉玛依人工智能加工业能源领域的硬核技术实力，参赛项目聚焦油田智能决策以及设备预测性维护等行业痛点，本土产业特色鲜明。大赛是以赛事为纽带，筛选了适配本地产业发展的优质创新项目，后续将为晋级总决赛的队伍提供政策扶持、产业场景的对接等全链条的配套 服务，打通从赛场方案到生产现场的转化通道，助力克拉玛依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据了解，本次预赛中表现优异的项目将晋级2026年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总决赛。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关注，那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不要让对方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Sorry，
1: 来，客官要点什么？
0: 你们店里有啥好吃的？
1: 客官，咱们满汉楼燕京驰名，什么菜都好吃。
0: 好呗，那给我来一盘蛋炒饭
1: 啊。

有人曾规定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融铸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家进行直播的是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75239022和752390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
1: 点在线。

来关注到的是新疆法制报的消息。8月13号凌晨，哈巴河县公安局开展了夜间酒醉驾专项的清查行动。一辆小型客车驶入执勤点，车辆在停稳时，民警察觉到异常，驾驶人眼神躲闪，神色慌乱，酒气从车窗里就飘散出来。民警随即对其进行了呼气式的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36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面对民警的问询，驾驶人支支吾吾，无法出示有效驾驶证件。随着核查深入，民警发现这名驾驶人竟是公安交管部门的常客，一份8年间5次涉酒驾车的违法经历也是令人瞠目。2018年2月，他首次因为醉驾被查，被吊销了驾驶证，罚款6000元，拘役3个月，而刑事处罚并未让他警醒。2020年11月，无证的他再次醉驾，时隔仅1个多月又以身试法，第三次无证醉驾被查获。两案合并之后，他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12个月。牢狱惩戒依旧没能遏制其侥幸心理。2024年3月，他第四次无证酒驾，酒精含量每100毫升66毫克，被依法处以罚款2900元。此次凌晨酒驾被抓，是他第8年来的第5次酒驾落网。目前案件也是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在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乌鲁木齐公安处乘警支队破获了一起盗窃案，一位乘客的34克黄金首饰不翼而飞，嫌疑人呢正是该乘客的好朋友。8月12号下午，穆女士焦急报警，其母亲8月9号乘坐 C843 次列车从乌鲁木齐前往伊宁市，放在手提包里的金项链、金手链和金戒指在途中全部消失，总重大约是34克。老人回忆呢，上厕所回来之后包还在原位，但是首饰却不翼而飞。民警调取了车厢监控画面呢，很快锁定了同排座位的一位女子，正是穆女士母亲的朋友古某。两人相约同行，谁料她竟趁老人离座如厕的几十秒内伸手盗走了首饰。8月13号晚，乌鲁木齐铁路警方在霍城县公安局协助之下，在古某家中呢将其抓获。古某交代，得手当天就在当地一家金店将项链和戒指卖掉，获利19360元，其中呢1.7万元用来还债，剩下的钱用于零花。手链呢则被置换为新的戒指和耳环。金店老板称对赃物来历毫不知情，那么这批首饰已被溶解，无法追回。目前古某因为涉嫌盗窃罪被取保候审，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最后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徐女士和丈夫带着不满3岁的女儿从酒店打车前往云南野生动物园，由阳光出行平台司机接单。徐女士与丈夫介绍，该司机呢在行驶途中频繁急加速急刹车，成人已经明显感到不适，那女儿呢则因晕车在车内发生了呕吐的现象。随后夫妻下车处理呕吐物，司机向其索要500元的清洗费，徐女士夫妇对此不予认可，表示按照市场价或100元进行赔付，双方协商无果遂报警。民警提出呢让当事人联系周边洗车店询问清洗

0: 价格据实赔付，司机不接受，坚持要按500元来进行赔付，或要求当事人将车辆清洗至其满意为止。因为未达成一致，双方呢被带至印象派出所。在派出所内，徐女士丈夫仍希望按照民警提出的据实赔付方案解决，那么司机依旧没有同意。徐女士丈夫表示可通过司法途径来处理纠纷，之后呢双方离开。徐女士称司机说你们谁抱着孩子就跟着谁。此后呢，一家人尝试乘坐出租车、共享电动车等方式离开，均遭到司机的阻拦。那么双方再次报警，最终呢，经过民警协调，徐女士一家向司机赔付了250元。随后，徐女士向平台反映该事件，平台呢，请你对涉事司机做出短期封号处罚。当事人不满处罚结果，向平台提交了现场冲突的完整视频等证据。8月17号，记者致电阳光出行平台，平台工作人员表示，平台规定车内呕吐的最高金额是为200元。该司机账号在阳光出行平台目前已经永久下线了。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就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映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映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就是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5: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3: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大家也是在前期反映到关于家福社区房价上涨，希望百姓热线呢能够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采访到了家福社区党支部书记杨婷，我们也一起听一听关于家福社区啊的这个房价整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所有的房租都进行了下调，然后我们一楼、二楼、三楼的话是每平方12块钱，然后呢，剩下的话就是根据楼层依次递减10块，然后9块的，六楼的话就是9块钱。
2: 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哈，对大家这个房租，之前确实可能没有这么科学性的去计算这个大家的这个诉求，所以现在进行了调整。
1: 对，之前的话是房租是14块钱，当时一楼、二楼、三楼，然后依次的话是13、12、11，所以现在呢就是也是给大家去进行了下调。然后但是这个面积增加的这个呢，是因为确实每个地方住户都会有这个公摊面积啊，
2: 对，
1: 所以呢这个之前没有算进去，那也算国有资产流失，我们当时跟融汇房产对接，他们的负责人给了我们这个明确的答复啊。那现在呢，那我们就进行了给居民让物业也重新做了解释，
2: 之前这公摊面积没有算内，
1: 对，
2: 所以居民觉得为什么这个面积我住的面积没有实际的面积大，其实这个面积是把公摊的面积分到了每一家每一户的这个面积里面加到了一起，对吧？
1: 对，是的，是这样的。然后对于居民如果说公摊面积有疑问的话，我问了融汇，他们这个因为是公租房嘛，没有说是每家每户单独的那种的建筑面积，但是他们有一个实际的一个大的一个测量的一个图纸啊，如果咱们有需求想要去看自己房子面积和公摊面积多少，都可以到我们融汇的那个物业办公室啊，就在我们家福小区大门口，他们都可以去找物业的主任去进行看。这个也是上次协调会的时候跟我们物业主任做了沟通，
2: 并不是说是融汇房产私自的去加这个面积或者加这个房租，它是有相应的有这个规定。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天池东下水排水井反味已经很长时间了，也是

0: 都没有解决，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天池东所属物业经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刘经理是怎么说的。
1: 所有的污水井啊，全是空的。然后刚刚我也在楼下的时候碰到个业主，我大概问了一下情况，他说刮风的时候会反臭，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两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啊是如何产生的。根据我们就是说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判断的是这样，有可能原来他那个装修过程当中那个房屋里边马桶它不会反臭，一般是那个水槽或者地漏这区域上反臭，因为那个管道一般都是保证是空的嘛，特别是卫生间的管道，它一般是不会堵塞，除非是有大的杂物进入以后才会堵塞。一般情况下它全是通的，就是它在这种情况下它管道全是空的，里面没有水没有封堵的情况下刮风就会反臭，这是一个常见现象。可以处理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将这个水槽下的这个水管啊换成那种虹吸式的水管，就是带回弯的那种，它里面可以盛水，然后将下边那个连接管封堵起来，封堵了以后它就不臭又不会外溢。然后就是地漏换成那种那个防臭地漏，这样的话它就会有效的解决一个问题。
2: 给出这个建议了，就是居民家自己的卫生间这个可以有两个措施。
1: 从这个我现有看到的一个这个现场判断应该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先或者尝试一下，如果说有什么疑问，如果说或者是自己不会弄，可以拨打我们这边客服中心电话，或者是直接打我电话都可以。
2: 客服电话座机是啥？
1: 62631139。
0: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大家也是反映到说关于三小操场有施工扰民的情况，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客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工作人员侯小磊也是针对于这个问题向大家来进行了全面的解答。
2: 说扰民，那个施工就是学校里面的操场施工，
3: 后面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因为他这两天在抢工期，因为下雨嘛，他耽误他工期了，他现在就在操场上要浇筑那个塑胶跑道和草坪那个地面基础，昨天晚上是干到1点多了，今天就差不多浇完了，所以后面就不会再是晚上再去施工，因为它浇筑要一起浇筑完嘛，不能今天浇一点明天浇一点，整个场地是一个场地嘛，你今天浇一点明天浇一点它等于影响质量了，基本上就今天下午应该就浇完了。
2: 那居民就希望能够正常的施工嘛，你不要在休息的时候可能这样，但是这样一说我们就知道了，确实它这个工序可能需要耽误那么2天，那么今天之后就不会再有了，对吧？
3: 对，而且学校的项目也不能耽误，因为马上开学了，开学以后就施不了工了。对，它不像别的项目啊，你啥时候施工都可以，7月份开工，8月份完工，只有一个不到2个月时间，所以经常会出现在晚上加班加点干活的事。但是它室外像这个大型机械作业那些肯定就没有了，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学校的这特殊性嘛，它只能在7月份8月份施工，要不然影响开学，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改造学校比较多嘛，就是比如说中午或者晚上加班的，可能也属于正常现象，希望居民能理解一下，不要影响我们这个9月份开学。
0: 好，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大家也是反映到说关于在这个鼎福家园的周边啊，有一些刺鼻的气味。之前呢，也是向百姓热线来进行过反映啊。那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样来跟进解决的？那我们也是再次向所属物业来进行了全面的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李中元李经理是怎么说的。
2: 那这个刺鼻子的气味的这个问题咱们现在得到了解决没有？还有吗？我记得好像现在居民没有再反映这个问题了。
4: 味道比以前轻多了，轻多了。现在房产公司和住建局质检站已经把这个方案沟通了，小区和商铺的绿化管线就不交叉了，单独走小区的排水管线直接进市政。前期我们也在冲洗排水管道，然后在排水井上面设置那个导气管。
2: 好，也就是因为你们有这些不断的冲洗，可能会有这些措施，它才会让气味会稍微就比之前更好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接到居民在反映了，说明相关部门跟咱们物业所做的工作还是有效的。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平台上大家反映说呢，住户啊把这个空调预留机位改成了储物柜，那么现在楼上的空调排水漏到了储物柜上，他说这种情况该不该赔偿，要怎么赔偿？那我们也是咨询了特约律师白建良白律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楼下的有位业主，他把这个预留的空调的机位，他改成了自己的储物柜，就他没有放空调。现在楼上的业主说，我们家空调的零冷水把他们家改了的这个储物柜给泡了，他说是谁的责任？
1: 他如果说把那个空调那个位置预留那个机位是吧？他把那搞成一个自己的一个储物柜了，这是他改变用途了，这个责任他自己承担。当然了，楼上这个空调那个水，就是水是留在外边，就在这机位这儿，不是那个墙里边那个什么，跟楼上没关系，应该是他那个楼下的那个什么，他改变用途了嘛。他自己改变用途，就是说这就是一个什么明知的这种状态嘛。我应当知道，这在法律叫应当知道。我应当知道的是，你这是一个空调的机位，不知道你这是一个储物柜，你要在里边放那个，那是你的问题，不能让人家来承担责任。就算是上面空调这个那个漏水，说这个需要来整改，你下边的损失人家也不应该承担。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大家也是反映到啊，关于在我们这个鼎申家园停车位的问题，一到晚上，这个整个路面呢都是比较堵的，消防车、救护车也根本没有办法进去，给物业和社区反映过无数次，但是呢，没有任何的整改措施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对接到了啊鼎申家园的所属物业，我们也是来听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的物业后期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举措和办法。因为这个问题呢，确实啊在近期也是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向我们反映过同一个问题哈，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下面的停车位，说是到现在，我们物业有没有一个可行性的方法去管理小区的这个停车拥堵的问题呢？
4: 现在那个一方面的地下停车位，我们也跟这个房产的沟通，前面还在搞这个优惠活动，我们也在业主群里发了通知。
2: 那现在这个优惠活动，咱们的这个车库的这个售卖率或者是租用率现在怎么样？
4: 在增长，但是增长不大。
2: 现在鼎申家园底下的这个车库，它确实是全方位的多种形式在进行，又是出售，又是出租，又是日租，或者是按小时停车，对吗？
4: 对对。
2: 居民给我们反映的说是，这一到晚上这个路都是堵的，消防车、救护车根本进不来，这是不是还经常会出现刮蹭的事情？小区
4: 有刮蹭的事情，我们这个给相关部门已经社区包括街道，我们也说了这个情况，看看有没有可开发的空间。然后因为社区在搞那个换届选举，完了以后我已经给他们讲了，看一看能不能把那个小区有些那个绿化带搞成那个草坪砖那种，也是不改变它那个绿地性质嘛。
2: 那李经理，那咱们小区外围没有地方再适化停车位了？
4: 外围全是市政的绿地。
2: 因为我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路的一边是不是可以画上停车线，这个我们后期我们跟交管部门对接一下，看看行不行。但是现在没画停车线，也有业主在这个道路的一侧进行停车，对吧？
4: 有，尤其是那个北门外比较严重，按理说像那种宽度应该画实画停车线，停车位应该是问题不大，我觉得还是能协调一下最好。
2: 咱们鼎申家园的北门嘛，是吧？北门保持路能否去画上这个停车线？
4: 对对，
2: 没有停车位的地方，那是绝对不能说是随意的车辆乱停乱放。
4: 对对对。
6: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短信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7: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8: 差不多处理掉了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关注你们，一直在听你们。
7: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就是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8: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7: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9: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10: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半点过后，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前两天最新的问题解答。首先呢，我们要一起来看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呢也是反映到关于上品园门口啊商铺业主占用停车位，他说是否是合理的啊？比如说，尤其是现在正值夏天，可能会在我们这个停车位上摆一些桌子、椅子，或者是夜市所具备的一些东西，但是占用的是公共的停车位，他说这个是合理的吗？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我们这个上品园的物业来进行了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跟他说他还是比较听，但是时间长了他又不听。我说第一个你不能乱堆，堆了影响周边的环境，第二个你这个公共草坪不能乱随意踩踏，物这个物业合同我们也签了合同的，我们要保证这个绿地要绿起来。
2: 是啊，
1: 他没有说啥，但是他这个后期还是该放的放。刚才我也跟社区书记打了个电话，他们也觉得头疼，也来了也觉得没办法。
2: 现在这个地儿咱们是清理出来了对吧？
1: 对对，就说还像一个，我刚才也跟他说了，他们也我要去找街道主任去，像你们这块一个联系，就像不光是我这个事儿，好多小区都存在一个问题。我就问他这个堆的合不合理，那不合理，那执法部门有没有权利？有权利，那为什么不来执法呢？你执法部门那收钱，那物业出人，那强行给他拿走或者怎么样？关键说完了，现在还是执法部门不给你。
2: 我记得江书记说过，执法部门来清了之后，他第二天永远还是会堆。那执法部门他觉得他不可能每天都来清。
1: 没关系啊，搞上三次他最起码他有收敛啊，我们物业出人都行，最起码你得管，你得出面管。
2: 那咱们现在做的就是在给他去清嘛，他一堆你就给他捆到车，他自己捆到车上吗？
1: 他自己捆。
2: 那对啊，他自己能捆的，那他就有进步嘛，对吧？他不再堆到绿化带。
1: 现在我跟他说他还是比较听，但是时间长了他又不听。我说第一个你不能乱堆，堆了。
0: 好，那么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继续反映到关于上品园捡拾废品纸盒的情况啊，是否得到了改善。之前呢也是向我们百姓热线

0: 栏目组进行的反应。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再次向罗经理来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1: 小区外面这个停车场是经营性停车场，它属于小区红外线外。我们这块等外面的原来是个土路砂石路，整个景泰集团从里面到小区后面有还有一部分就看，总共是花了基金也百万，当时应该政府出钱，最后业主投诉商铺门就是土路没有硬化，就是没人出钱，最后叫我们公司出，出了过后后期就从这个就建设成经营性停车场，而且这是红外线外，与小区业主是没有关系。我们这边有住建局，有这个发改委，所有几个部门签的红头文件是允许进行这个一个经营停车场收费的。
2: 那您的意思，它其实是在我们小区外围商铺的那一头是这个停车位，是停车收费的。
1: 第二，这个外摆这个占车位的情况是街道，今年市场拉动这个经济，就是允许这个外摆有租赁合同，这个饭馆啊啥在外面，你看可能买一所。小区都有这个外面摆烧烤的嘛，他们都是经过这个租赁的，有合同的，有交了费用的。
2: 对，这个我向克拉玛依区城管局了解了，就是商铺外摆是从晚上6点之后嘛，他们就可以外摆了，是跟街道是签订了相应的协议，就给他们也下达了要求嘛，街道是给这个商铺下达了要求。但是咱们刚刚说的，您的意思它是上品园小区外围，罗经理刚刚说我们鼎泰房产出资就把商铺门口的那块地给硬化了，那么目前现在停车收费又是在哪个位置？
1: 还没进小区外面的商铺门口，而且它这个是小区外围，等于说这个合同服务范围不在这个物业服务合同里面，而且现在要产生这个地方的一个打冰除雪、清洁卫生，包括这个场地的一个养护，包括这个照明、所谓的等等。按照城管局的意思，要么硬化你商铺门口，硬化可以这样子，大家可以来来往往；要么就按照它的使用性质，就是种草坪。那门口只有1.5米的样子是属于你的，1.5米以外全是种出草坪。别人花了那么多钱，那怎么去经营呢？那肯定只能做停车场。那作为停车场又不在物业服务范围内，那是不是要采取办法？进行找人进行一个维护维修，那是不是要产生费用？那费用从哪里来？就从这个经营性停车场收费来弥补这一块。
2: 我有印象哈，是面对着上品苑小区，右手边就是一个停车场。
1: 它还不只是右边，应该是北门和西门那边，整个拐过去，这些六字全是同一个性质。
2: 但是咱们刚刚说的那个占用商铺占用停车位，那这个就是小区外围的了，不是咱们小区就是内部的外围的商铺，它外摆可能会占用这个停车位，摆夜市嘛，现在是这种情况。
1: 对，他本业是占用我的经营停车场车位，他一个车位多少钱呢？他得给我交租金，也签订了合同。
0: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园丁小区呢不能在手机 APP 上买水电，要交到保险公司再代缴，非常的不方便。想问一下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解决？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是跟咱们小区权属方面有关系呢，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也是向园丁乐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世燕赵书记来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2: 在 APP 上去买水电，因为十栋的产权它是属于哪家保险公司的，是不是有这个产权之分？
3: 有，因为我现在我也在协调他们这个产权的这个问题。他们买水买电，因为他们这个房子当年盖这个房子时候是人保盖的房子，人保盖完房子了之后呢，然后紧接着产权他们没有进行移交，现在呢我也在跟他们想的是让物业移交一下，然后物业移交嘛，他需要东西，我给他现在刚提供完，提供完了之后保险公司现在要进行资产的这个交接的这块还没有走完流程。
2: 明白了，也就是赵书记您的意思，您正在给他们推进去解决这个事儿。
3: 对，我在推进，但是呢他现在就是保险公司他们也想把这个资产交接出去，跟物业不是全面签的合同那个啥了，然后紧接着去年我就已经在推进这个事情，但是你也知道资产移交的这块有点慢，他不是说光针对这一栋，他还有5栋都是保险公司的。我现在把资料就是把那个保险公司已经跟国电那边对接完了，你也知道物业公司，我们辖区的物业是宝华物业，法人的身份信息以及他们的资质那些全部 都收集好，我再交给保险公司，把合同再给保险公司交一份，他们基本上可能就可以办理完相应的资产移交的流程。因为这个东西你移交资产这块你得业委会同意啊。我交着召集业委会开了几次会，业委会人家这样子一听完这个情况说那行，那就该弄就弄，也在推进这个事儿。我们的业委会还是比较负责任的。
2: 好，
3: 我就这段时间全部弄完了之后，哦，我今年的两。

0: 换届这不是刚结束，结束了之后我就准备下一步就开始把这个事情再推一下，把资料给他们弄过去，再跟保险公司再沟通一下。
1: 您不能在 APP 上。
2: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反映说，前进小区37栋三单元，三楼住户阳台养鸽子，影响居住环境，造成了扰民。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协调到了社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社区是怎么开展协调工作的。那目前这个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也是听一听啊，社区工作人员陈艳雪是怎么说的。

0: 鸽子的居民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1: 好像是准备打算让信鸽协会的人出面，
0: 就是这个人他有养鸽子证，对吧？希望信鸽协会介入，看能不能再协调一下，咱们社区再努力一下，看能不能把他鸽子移走。好，好，那我直接问王书记吧，我看他怎么样协调信鸽协会，这个咱们得有一个措施嘛，多方去看，因为如果需要，我们也想去现场，我们也想以这个媒体的身份跟这个居民养鸽子居民去说一下，看看他对什么想法。养鸽子的居民他到底
2: 是。是你们的到来，这个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3: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的。
4: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5: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我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哎，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哎，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实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4: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6: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4: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2: 是你们的道理。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了解到，在前期抖音平台上大家反映说，邮件北古天南交叉路口烧烤摊扰民现象严重，希望呢能够得到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天山路街道执法大队啊吴宁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咱的丁字路口不是每天晚上都有一个烧烤摊儿，居民就觉得你每天烧烤摊儿你在这卖我可以理解，但是为啥每天会出现扰民，有的时候在一两点。
2: 上次去我是看他收完摊我才走的，他那块主要是有三个烧烤摊儿，都是不同民族的同时开的，就其中有一户的这个烧烤摊呢，他可能开的平常开的比较晚一些，他是有一些咱们的美团骑手，还有一些其他可能从酒吧打出来的一些年轻人，会骑着摩托车咋的过去啊，在那儿聚会吃烧烤，然后可能还有饮酒，饮酒以后呢可能在就是情绪有时候控制不好，有争执，甚至还有就是在散场的时候有一些所谓的互相道别了咋的，反正就是没控制住音量，然后当时是有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呢当时跟这个投诉人就是师傅也反馈过，现在科马已经刑事包括国家大刑事，它是允许有一些个体经营的。那我们之前呢，我在应该是周三的下午7-8点的时候，我先过去了一趟，跟他们三家店主都说沟通过了，也跟周边的商店商户店主也都沟通过，就再强调了科马县夜经济呢，一般来说夜间经营时间不得超过凌晨2点，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经营过程中作为商户业主，他是有责任去跟这个顾客沟通，保持对周边环境的一个不打扰不影响的一个原则。但然后说完以后呢，也就是当天晚上应该是1:37左右的时候，咱们的居民就给我打电话投诉说又有这个情况发生了，我就差不多将近2点钟左右赶到现场的，然后

0: 现场，但是等我到的时候呢，确实人已经走了，只有摊主和他两个朋友，没有发出太大的噪音。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了这个时间点以及这个相关要求，再重申了一下。重申以后，他们也当时表示接受，但是我为了确保这个效果，我又悄悄躲在一边，看到他们，目睹他们是真正到他两个朋友呢是在2:27-28左右走的，然后他那个摊车是3:20左右才收的，然后我们白天包括周四和周五两天，又在下午8点钟左右的时候又过去跟他讲了一声，也再次警告告知，因为我们有个守卫不罚的原则嘛，也再次跟他告知，如果再有投诉或相应的情况，可能要对他进行清离的处理，就是清走。同时呢，我也跟这个投诉的居民也说过了，就说如果夜间再有这样情况发生，因为有时候我担心我万一没有值班或者啥情况的话，可能会听不到电话声，也建议他可以直接报警，因为警察出警以后呢，也会留存相应的记录，也可以作为后续相应追责的一个证据。
1: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反映说，天池南小区绿城超市门口道路车辆乱停乱放，该怎么解决？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所属物业经理宋经理。那针对于大家所说到的车辆乱停现象，物业方面对于我们车辆的疏导方面啊，后续会有展开什么样的工作？
2: 原因是什么呢？这条道路是资产属于新疆油田的，这条道路也是他们在红线内。我们的服务范畴是在29栋商铺门前，然后呢像绿城超市，包括那个拐弯处，包括那个分成作业区，这一溜子都不是我们服务范畴之内，那里是没有物业公司服务的，经常就是没有人打扫卫生，然后什么的什么都没有，绿化也没有人管，平时就是我们代管一下，一个月打上2-3次。道路上我们只能说是能尽量的能忙得过来就把它疏导一下，有的时候也是没办法很全面的疏导，因为它是啥呢，这还有一个原因是绿城超市大家都在这个门口，都是有需求需要进行购物，购物之后要把车停在这儿，但是呢就是他购完物他就直接走了，只有这么一个高峰期的时候，比如说中午12点半以后，在1点半期间会有集中这种情况，那我们平时也是有能力的情况下啊进行疏导一下，也有可能能力接不上的时候，我也没办法多管，我只能说尽全力吧，
3: 就有的时候打扫一下卫生，有的时候闲余的话会给车辆告知一下，
2: 对，贴告知单，然后疏导，然后移车，这些我们日常都在做。
3: 但是这种情况乱停乱放的是难免的，意思是没办法。那社区知道这个事儿吗？
2: 也是知道的。
3: 那这个4栋没有物业公司，这个咱们社区街道这个也协调不来物业公司是吗？
2: 这个呢是这样，他们自己产权的，他们也没有说是要委托谁哪个物业公司来出来出面，这条道路就是没有人来负责的。
3: 我这边要跟社区对接一下，看看像这样的情况，如果说这无论是不是油田公司咱们的房产的权属，但是像这种情况乱停乱放的，是不是该拿出一些措施，咱们看看怎么样去解决，要不然这个道路上万一经常出现刮蹭的事件，常年占用消防通道，它也是属于一个违法违规的情况嘛，对吧？
2: 是。
1: 好，来继续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大家也是反映到哈，杨女士打进热线电话，她说在天盛花园一栋自己呢在这个公共绿地种植了花卉，但是在6月下旬的时候发现呢种植花卉的土里被撒了不明颗粒物，导致现在花卉绿植呢全部枯死了啊，所以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物业方面来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和咨询，我们来听一听物业给大家的答复是什么样的。
4: 他除了在他自己家的院子里种了以后呢，他还在这个院子的外面，就是这个围墙的外面，把原有的草坪，我们就是公共区的草坪挖了，也种成花了。当时呢我们对他进行劝说的时候呢，他不听，想着种上花也挺好看的啊，只要不种菜就行，就种了。种了以后呢，但是楼上有业主不愿意，楼上有业主说你喜欢花，那是我喜欢草，你们物业必须要给我恢复种草。然后呢我们就在今年开春的时候就跟这个杨女士就跟他说了，就说你家门口现有的花你保留着，对吧？我们也不会给你拔了的，我们也不忍心。但是这个房头呢，就是他家这个院子外面的，就是现有的这一块搬出的这个，就是去年种了死了的花，不过冬的那种花。我说你就不要种了，我们就给你撒上这个草坪的那种草籽。就在上个月的时候，忽然间有一天早晨，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的那个门口的那个花里面被别人撒了很多这个白色颗粒。然后我们就去看，看完以后呢，也报警了，报警了，这个派出所拿走了2个，去化验，说是就是普通。 通的这种尿素化肥，就是可能撒的太多了，烧死了，不是什么毒药。派出所已经把他这个事情呢，人家也是很重视的，对，他都签字立案了，
5: 等于这个事儿派出所已经介入，已经有了个结果，也告知他了，他也签字，就代表他已经接受了这个结果了，对不对？
4: 对，
6: 那就等于是派出所说已经化验了，这就是一般的化肥，没有说他怀疑的，他质疑的，说这个存在什么其他的对于这个毒药啊什么的，这个是不存在的。
4: 对对对，因为那个草坪它冬天的时候它虽然是不是绿色的，但是它不会扬尘扬土，但是他那给我挖了以后，他种他那个草花，他夏天草花养着冬天就死了，他就变成土了，所以楼上业主就不愿意写。这个业主呢，
1: 好，最后的时间段呢，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反映说，在康城平安苑14栋就一个单元，但是呢电梯里都没有监控，给物业反映了也是居民表达的意愿，希望自己呢攒钱能够装监控。那么这个事情可以来进行吗？会不会有序的推进？那我也听一听物业经理孙经理是怎么说的。
7: 平安苑14栋，唯独这个单元的电梯里没有监控，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对吗？
8: 我们整个康城电梯里都没有监控。
9: 我们是经济实用房小区，它的配件就没有那么高。再说那时候也没有要求，就是说配件的时候必须有监控。
7: 他说，就是因为没有监控摄像头，电梯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乱扔垃圾啊，还有的一些大小便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接到过反映？
9: 大小便一般都是小动物的。
7: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物业的这个打扫是也是正常的进行，打扫的频次是什么样的？
9: 我们把电梯的降箱反而频次要高，我们一天最少要去2次，早上一次，下午一次。然后有特殊情况的话，我们都随时去处理。这个摄像头呢，它不光是一个头的问题，它还要布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储存的问题，然后要根据这个现场情况来定这个价格。你有一个头，你肯定要有那个录像机吧，然后你还要接线布线布到我的这个门卫室，你只要有摄像头都最少要保存90天嘛，然后这些条件都要达到以后，然后我们再找第三方做方案，大概是多少钱，它每一个它不一样，然后还有人工费在里面，还有材料费各项费用加在一起不一样。我们几个员都征求过，然后也做过方案，但是征求意见，大家的意愿都不是特别高。如果说没有大家的意见的话，也不能是随便加的，因为它还关系到一个隐私权的问题。
7: 所以说他就问到我们嘛，他就是觉得自己摊钱装监控合理不？我们也跟他普及了，说这个确实要大家用维修资金嘛，这个费用共同的去摊。而且您刚刚说的第一步就没走通，因为有的居民他不同意，大多数居民不同意的话，那这个就走不通，也装不了。
9: 对对对，只要不同意就不能装。他不光是就是说钱的问题，还有一个关系到隐私权的问题。
7: 康
1: 城
7: 平安
1: 苑
7: 14栋。
1: 好，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在直播间里面去针对于大家近期反映到的问题来进行全面解答。那么当然，在中午的1点到2点，三部热线也是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7523903。
10: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康乃的百姓在做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11: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12: 差不多处理了垃圾事了，感谢你们，过一次在这关注你们，看一次在这听你们。
11: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12: 很感谢百姓热线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速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11: 你们这个态度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13: 从去年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14: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全部来念一遍。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8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不容易让哇！我昨天有问马伯这样一句话，我说：“请问你会陪伴我多久？”马伯说：“不出意外的话，从今天到年底。”好，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大家中午好，我是马伯。
0: 哎呀，这个我们俩是时隔
1: 四五年了，
0: 六年。
1: 啊，六年有这么哦，对，中间有一段时间，
0: 对对对，我不在，然后加之那个2020年不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嘛，对不对？时隔六年再次跟马伯同台主持，应该是主持广播，因为其实马伯最早来到广播就是主持《一路畅通》，
1: 第一个节目吧，
0: 对，
1: 2019年的时候，
0: 我是你的第一任吗？还是燕子姐？
1: 原配
0: 是原配吧？
1: 是原配，
0: 燕子姐应该是。就是刚好我跟他又有一个衔接，
1: 我来的时候先跟着你，你是我来的之后的不到一个月吧你就走了，
0: 哎，那么快吗？原配只陪了你一个月的时间，
1: 是的，那段时间
0: 然后是燕子姐陪伴了你
1: 一年、
0: 啊、然后我又回来了，
1: 对，然后我们三个人了，
0: 哦，我们三个人的世界真的太拥挤，
1: 所以燕子走了吗？
0: 燕子飞走了。好，欢迎大家在午后时分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哎，各位中午好，我橙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马伯。
0: 我们是马到成功组合。
1: 我还记得这个组合名字吗？
0: 当然了，马到包成功的。大元成说罕见的马伯哥，然后还有拿铁说乐风今天怎么这么帅。
1: 可以叫我小乐风啊，
0: 小名
1: 叫乐乐，
0: 不是，他可以叫马乐，但不能当乐风啊。然后哎呦，终于在我们主播的行列当中出现了第二位男士，
1: 这一看就是新的听众或新的直播间的是吧？
0: 你说拿铁吗？等会儿我告诉你他是谁。
1: 好的，还得卖关子。
0: 不能在节目里大念他的名字吗？然后今天其实马伯回归到这个广播的第一期节目，当然今天呢我们稍后在3:01之后呢也会有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今天是你好嘉宾的板块。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将做的一期是8月19日这个中国医师节的特别节目，同样在明天的8月19号呢，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也会有一些义诊的活动，所以稍后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仔细的来聆听一下，具体的了解一下明天的义诊活动以及今天

天我们也是从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有请到疼痛科的主任和老年病医学科的专家，两位主任呢将会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这两个科室的相关内容。

0: 有大半年了吧？
1: 真的吗？有大半年没播了
0: 啊？
1: 哦，当时你在里面干嘛？
0: 当时我在里面
1: 助播还是主播？
0: 播。哦哦，我想起来了，哦
1: 哦，有一些回忆涌上心头。
0: 我知道谁了。
1: 哎，你现在突然间都知道是谁了，具体到人了，对不对？
0: 嗯，具体到人了。
1: 是一位哥哥吧？
0: 他为什么中午不休息呢？
1: 为了看。
0: 他现在是一路畅通的铁粉是吗？
1: 可以用那个词，伪粉，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0: 伪粉，
1: 对，就是唯一的粉丝，只看我们的节目，或者只看有马到成功的节目。
0: 他不是爱看海买丝吗？
1: 那不是半年前的事儿吗？时过境迁，过去事儿就不要提了。铁粉，这叫管理员啊，对，所以是因为管理员，所以他期期都在。然后说行，那我抖音一号不刷了。他在海买丝刷过抖音一号吗？
0: 没刷过啊，我们那个海买丝直播间是
1: 不让刷礼物，
0: 礼物区是关闭的。
1: 哦，只让买牛肉干。
0: 嗯，是的。
1: 其实我们俩就是再次带货也没毛病吧？
0: 应该也没问题吧？
1: 可以，当然我们的风格很。我今天气血很足，朋友们，从今天起到年底我将会气血很足。甚至对面坐的是阿文，阿文也跟大家打声招呼，刚才有忘了我们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大家好，我是橙子。
0: 我是马波。
2: 大家好，我是阿文
1: 啊。对，你看这个口腔状态非常棒啊，比昨天好很多。你看今天在直播间整个就是一个阳气十足的状态。确实有了马博的加入之后，整个926将会更加焕然一新。因为就是这种，
0: 为什么叫焕然一新？我回来不是一个怀旧的主题吗？不应该是更加的经典吗？
1: 这样会显得你很老了，弟弟。
0: 我不老啊，
1: 就是
0: 零一年属蛇。
1: 最近在聊零一年的孩子是不是？了解到零一年属什么了？
0: 工作时间咱们不聊私生活。
1: 那私生活都是在节目里聊的，就这样。稍后那个网友马上就10万加网友。
0: 应该不会的，应该不会。
1: 你是觉得麦克风不舒服是不是？
0: 这个麦克风，我这样说话大家。
1: 也能听到，但如果你还是觉得它老掉下来的话，你稍后跟主任说。
0: 我把座位放低点。
1: 好，可以。现在好一些吗？
0: 嗯，好，可以。
1: 啊，好。那当然，稍后在3点1刻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走进今天的中国医师节的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啊。当然，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明后两天呢将会是我和马博我们马到成功的脱口秀节目，
0: 是我们重拾我们。过去的这种默契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过去，然后重新培养感情，
1: 是
0: 重新培养默契，需要一个阶段啊。可能最近我们的节目可能会比较尴尬，希望大家也可以理解啊。
1: 不是最近哦，我们节目可以一直很尴尬，但是没关系，也要一直给大家带来尴尬，也是一种欢快的方式嘛。小高说方主任最帅，因为方主任来了，我才发现他说今天的男主持太帅了。
0: 方老师好好捧我啊，说吧方老师，还想让我上几个节目？
1: 欢迎我们这个客管航风热线的曼奇啊，他说哇哇哇，马博回来了耶。
0: 啊，欢迎我的张老师啊，张老师现在也是我的这个老师傅啊，最近也是在一些节目上还得指望张老师多提携多指点多教导。
1: 我们节目不用来这一套的，真的不用说这些。
0: 我们通过这个麦克风，通过广播，
1: 你不用，你要实在有话想跟他说，你打开门出去就跟他说了。他刚吃完凉皮子，反正，马博回来热，是马博回来了，感谢今天第一天啊，大家对马博的这个热烈欢迎啊，
0: 感谢各位给老铁抱拳了
1: 啊。哦哟，小鹿也来了，雅鹿哥哥说马博啥时候跟我做景？
0: 我整个广播这几档节目里面，唯一不想做的就是晚间这一档。
1: 因为马博在这个晚，就是稍晚一点的时间，还要继续去消耗他的这个喉咙和嗓子啊。
0: 不出意外的话，今晚的7点到8点，哎，
1: 八点到八点半
0: 啊，八点到八点半，大家应该还会听到我的声音啊。
1: 嗯，所以近期呢，马博也在一个这个继续锻炼和加强学习的过程当中。晚间的话，偶尔马博也会客串，今天晚上也可以关注一下。
0: 我没答应，我没答应啊。
1: 没关系，朋友们，想见男孩子有的是。姐姐现在这边，橙子现在这不缺的就是弟弟，就明确告诉你们，今天晚上9点到11点来直播间啊，对面的这个黑皮体育生。你形容一下我们的这个实习生吧，因为马上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特别板块了。
0: 怎么形容？
1: 反正昨天我让杨洋形容一下，给弟弟形容的贼尴尬，就是弟弟第一次见过这么尴尬的女生。
0: 这不就是6年前的我吗？
1: 哇！ 这个不。

0: 有笑声，这应该是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行，厉害啊，这个每天一夸，每天彼此夸，我现在正面和旁边都是这个帅弟弟。拿铁说想让马博上晚间的扣一，咦，他自己扣了一下。
1: 但是还是很同情雅璐的，也很心疼雅璐啊，就是在这个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0: 每天还要上着一个小时的班，两个小时的班。
1: 是的，到时候看吧，看情况吧，视情况而定吧。
0: 对，我就说马博也会有一些这个客串的嘛。
1: 嗯，
0: 是，然后这个其实不用同情他，我觉得反而要就是羡慕他，人家马上是吧，你羡慕羡慕？
1: 我其实一点都不羡慕。
0: 你并不想走入那样的一个阶段。
1: 对，我觉得挺痛苦的。我想在这里想问一下雅璐，手机找到了没有啊？
0: 哦，这个是马博今天来到直播间第一个很好奇的，因为就是之前对雅璐有一个丢手机的过程，很关心你。哦，这么多朋友扣一呢。好的，马博也确实会客串晚间的，就看他自己的这个嗓音状况。
1: 大家也不要着急啊，再过一个月的时间吧。
0: 嗯，
1: 还会有一个非常帅气的男主播也会入住到我们九二六的这个大家庭里面。
0: 谁承认了？
1: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谁承认了？
1: 我承认的。
0: 嗯，跟你比吗？
1: 哦，
0: 逊色一些，
1: 比不了，不在一个维度。你们是在一个维度里的。
0: 哦，不，也有可能吧，我们在一个维度，因为你是高攀不起的弟弟，帅弟弟。大师兄说，你看橙子被青春男大环绕的感觉如何？我个人还是觉得会让我觉得更阳光一些，更阳气充足一些，气血更足一些。在此之前，在马博来之前的大半年乃至一年的时间，我每天都有在吃那个就是补铁的那个铁剂。
1: 哦，怪不得最近这么瘦，减肥药是吧？
0: 人哎，那是补血的，补铁的。然后就打从今儿个起，马博来上这一路畅通，哎，
1: 老铁来了，
0: 补气血的药我不吃了，
1: 因为有老铁，
0: 很足，
1: 有老铁在，
0: 我甚至要败火。说谁鼓手吗？啊，他说的鼓手你知道是谁吗？
1: 鼓手，
0: 他的这个名，他的抖音名叫鼓手。
1: 哦，
0: 不是这位男主播要来。
1: 哦，
0: 哇，卡卡也来了，欢迎卡卡，今天朋友很多。哎，
1: 鼓手的这个咖位
0: 更大、
1: 啊，
0: 更不在一个维度了，
1: 对，更不在一个维度了。
0: 好的，那我们看看时间啊，马上要进入这个两分钟的广告时间，广告回来之后呢，就要进入到今天中国医师节的特别节目了，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那当然再次也给大家再预告一下，今天我们将邀请到的是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疼痛科主任和老年病医学科的主任，两位主任专家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探讨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天。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8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好，短暂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马波。
0: 嗯，那我们这会儿呢就进入今天中国医师节的特别节目当中。在我们的身边是有这样一群人，坚守在诊室的病房，也守护着万家的安康。他们用专业、用耐心、用坚守，为咱们全市百姓的健康在保驾护航。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克拉玛仪式中心医院疼痛科主任、老年病医学科的两位专家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一方面呢，是结合咱们克拉玛仪的地域气候、居民的生活特点，给大家科普一些慢性疼痛、老年多病共存的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
0: 嗯，另一方面呢，也会借此医师节这个特殊的节点，走进医者来倾听他们的感悟。首先就有请两位嘉宾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有请彭主任，您先来。
2: 大家好，我是克拉玛仪式中心院老年医学内分泌科的主任，我叫彭玉明。
0: 嗯，欢迎彭主任。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克拉玛仪式中心医院疼痛科主任鲁春刚。
0: 嗯，
1: 欢迎
0: 欢迎鲁主任啊。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到了两位的介绍，一位是来自老年病医学科，那么一位是来自疼痛科。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先浅聊一下这个疼痛方面啊。
1: 嗯，
0: 其实我第一个问题比较想问鲁主任，虽然跟卢主任已经是在你好嘉宾的不止一次的碰面了，那第一个节目的开场还是想问问您，就是我们身上哪些会出现了哪些症状，我们是可以去挂咱们疼痛科的呢？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觉得这里有点疼痛，我怎么确定我是去您的科室还是去骨科，比如说我现在的手腕关节这种。
3: 一般的慢性疼痛，大部分会去到疼痛科来就诊就是可以的。急性疼痛需要手术的，在骨科可能就直接去手术了。还有一部分急性疼痛是我们可以参与的，比如说大部分的颈肩腰腿痛、头痛这部分病人是可以到来疼痛科来就诊的。
0: 嗯，像频繁的一些头痛的问题也是可以去您的科室的。
3: 是的，是的。
0: 嗯，好，那我们就先来跟您聊一聊啊。就刚才咱们既然说到了这个颈肩疼痛啊什么的，像很多人会把这个疼当成老毛病去硬扛，比如说肩膀疼，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腰疼、腿疼，就哪怕最近好像没有干什么重活，突然间就腰疼、腿关节疼，
1: 就很尤其是很多这种一些年轻人啊，可能就身体哪能不对劲儿，想的就是哎睡几天觉啊
0: 就好了，缓解一下，
1: 啊、自然就会好了。但是可能时间久了，他可能就疼痛习惯了，
0: 嗯，
1: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病症。那到底哪些疼痛是需要到我们的疼痛科去需要就诊的，而不是简单的吃药自己硬扛的？
3: 疼痛科就诊的大部分都是慢性疼痛，只要这个慢性疼痛持续一个月得不到很好的缓解，经过保守治疗、休息、理疗，包括做一些适宜技术的应用，康复呀、中医适宜技术的应用了以后，始终得不到很好的缓解，然后这个又不达不到骨科手术的指针，这时候就应该来疼痛科。另外一个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比如说一些神经痛、带状疱疹性神经痛啊、偏头痛呀、三叉神经痛啊，这种病人是应该来及时来就诊。另外一个还有一些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有些骨质松痛啊，在其他科室没有很好的缓解的办法，疼痛科也有些办法。另外就是一些术后的疼痛，有些切口的疼痛，有些是颈腰椎术后的一些残余的疼痛，还有一些不明原因的，比如说肋关节病的胸痛呀、头疼呀、会阴痛啊，这种比较复杂的疼痛。还有一些疼痛科还有一些病人就是非疼痛性的相关疾病，比如说这个睡眠障碍、焦虑障碍的、失眠的，
1: 这个也可以到疼痛科室
3: 啊。有些顽固性额逆的，包括一些腰交感功能不良的，这个大家可能专业名词，大家可以知道，身边腿发凉的人很多，这种病人也是适合来疼痛科的。大概的就这几类。
1: 好的。
0: 那对，刚才其实说到了这个比如说失眠这些，可能算是有点这个神经上的，还有一些就是可能骨关节这些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平台，看到001他在问说，想咨询一下医生，前几天左边的肩膀位置吹空调吹多了，这几天有针扎的疼痛，是应该去您的科室吗？还是自行可以去中医那儿拔火罐？
3: 如果这个疼痛时间比较短，只是疼痛没有相关的头晕啊、耳鸣啊，包括手指头麻木的这种状况，那大概都是肌肉软组织的。这时候只要你处于保温的环境，然后可以先到针灸啊、中医科这种去
0: 先去看一看，
3: 先去看一看。如果治疗效果很好，那就在他们那儿做治疗就行了。如果做了治疗效果不好，反复持续存在或者还存在有这个肢体的麻木这种头晕耳鸣的状况的话，那可能要做进一步的检查，那时候就可以来疼痛科来求诊。
0: 哦，明白了。那确实啊，这个今天反正是降温了，就提醒大家还是尽量少处于这个空调房当中啊。再来看到001，他补充了一下，他说因为在想是不是要把寒气拔出去，是不是可以考虑中医科的拔火罐，现在有针扎的疼，还会有像蚂蚁在里面爬的疼。那这个是不是突然的？这个彭主任笑了一下，彭主任说这个应该其实对于女性而言的话，是不是属于空调病，有点类似于这种，是吗？
2: 对，差不多，受凉了。
0: 所以这种的话，像卢主任这边，虽然可能中西各有各的这个诊疗方式方法，但是卢主任说可以先去，如果自己是比较倾向于拔火罐的话，可以先去中医那边先去面诊一下。
3: 他如果有麻木的情况出现，我就建议
0: 也可以去您那儿了，
3: 骨科疼痛科都可以就诊，建议他就需要做个颈椎的影像学的检查，CT 或磁共振之后来判定这个是不是神经根源性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医项目只是做一个辅助项目，可能主体的治疗的这个责任可能就要归到疼痛科或者骨科来干预了。
0: 对，所以也要给001说一下，因为确实也不知道您的年龄啊，但如果是就前几天可能你自行感觉是吹空调吹的左边的肩膀有这样的这个不适感，也有可能是吹空调这个凉气确实可能把你的一些可能算是神经上的一些小问题有没有可能给激发出来了。所以再看一下，如果疼得厉害或者有其他的麻木状态，我们抓紧时间去医院的这个专科去看一看。那刚才说到了这个疼痛方面的话，也说一说中老年好了。咱们本地确实不少的中老年会有这个骨关节啊还有颈肩的这种反复的疼痛，有的时候就会吃这个疼痛药，或者说是老年人其实真的比较多会忍着疼痛。那这个其实如果说是不及时的去咱们的疼痛科去看的话，会给身体带来哪些伤害呢？
3: 我们疼痛科的概念就是只要有了疼就应该及时来就诊。疼痛是一个主观的这个感受，不适感觉，它对身体产生很多的影响。比如说你慢性疼痛长期得不到很好的缓解的话，这个痛觉神经它会敏化。什么叫敏化？它这个正常的感觉温觉痛觉，它这时候长时间疼痛得不到缓解，神经就过度敏感了，它就感受到是这疼痛刺激。第二个就是疼痛了以后就限制你人类的活动了，你的活动少了，慢慢的肌肉就萎缩，这种就是个恶性循环。等到时间长了以后，肌肉萎缩了以后，你的活动量就会更差，骨质疏松呀相关的疾病就会来得更快。第三个，这个疼痛是个主观的，它只要疼痛超过一个月，我们是专业上就是应该常规加抗焦虑药物来使用的，所以这种它是带主观情绪的。当它持续一个月以上得不到很缓解，这种大部分的病人都会出现一些这个情绪的改变，焦虑啊、睡眠障碍啊，它对疼痛是个双向的，到最后互为因果，互相影响，
4: 对，
3: 就会加重这个。另外就是有慢性疼痛的病人，大部分可能合并有一些合并症，当这个疼痛持续的加重，睡眠影响，它会加重这个它原有的病情，它会导致比如说心脏功能不好，

0: 这个心血管的呼吸的功能不好，消化的功能不好，它会加重原有的病情。
1: 嗯
0: 啊，所以有了疼痛，应该及时来求诊。
2: 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啊，就是咱们不要这个没苦硬吃啊，不要忍着。因为刚刚老师说的有一点，其实我挺感同身受的，因为老师说的这个疼痛会影响你的情绪。
1: 嗯，
2: 人就是身上有病咱们可以治啊，
1: 对，
2: 这个情绪心里面一旦得到这种受到这疼痛的影响受到波及之后，会非常影响我们的生活状态。
1: 对，
2: 因为我平时喜欢健身嘛，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最近压力比较大，或是因为有些事情会让我感觉整个人就会很不舒服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很压抑，然后干什么事情
1: 莫名其妙就会头痛了吧。
2: 头痛会有
1: 肩颈痛这样的，
2: 一般会偏头痛，就是我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晚上失眠睡不着觉，我会半个脑袋快炸掉那种感觉。
1: 哦，
2: 刚刚也想问一下老师，就一般我们很多人就是疼痛，可能最多的就是咱们头疼嘛，就是头疼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急救的一些小措施，比如说按哪里啊，或者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及时的去缓解一下这种疼痛。
1: 就没有及时可以去见到卢主任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缓解？其实讲真的，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这种上班族来说，我觉得头疼确实像是每天的日常一样。对，这个也算是刚好问到卢主任，有没有一些这样的小妙招能给到我们呢？也给网友朋友们说一下。
0: 急性疼痛需要鉴别啊，比如说像这个年龄比较年轻的这种青年人，出现疼大部分都是颈肩部的不适，就我们这个叫颈源性头痛或者偏头疼。
1: 嗯，
0: 这种头疼你是需要除外颅内的风险的。一般年轻人的话，颅内风险低的话，只要你用温热的办法在颈肩部做一些放松，热敷理疗可能会一些减轻。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一些中医项目针刺一下一些风池穴啊，这样子可能它那会起到很好的止痛作用。最主要是要保持颈肩部肌肉松弛，导致神经的卡压变轻松。然后还有像你这样去健身是个很好的选择啊，当然它对寒冷比较敏感啊，这种空调呀可能吹得过多，它会诱发它发生。但是对于年龄偏大的，那可能你要如果头疼反复发作，你至少你要除外有没有颅内的血管病变，有没有颅内的其他的病变，你除外了之后，我们疼痛科才能给你做一些干预，也是有一些手段的。头疼要想完全把它根治是不可能的。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这个病人头疼医生头更疼，就是头疼的治疗的预期效果，就是只要这个头疼发作的间期变长，头疼的程度每一次发作的程度降低，就是个好的治疗方式。
1: 确实
0: 贵在坚持。
2: 好的，感谢老师啊。
1: 对，那我们也继续问一问卢主任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呢，这个市民也会出现一些这个慢性疼痛，像刚才就是马博问到的，比如说卢主任是给到了一些自我缓解的在头疼方面的，那有没有说哪些做法会加重伤情呢？比如说因为刚才也提到了一些不良的作息，那像健身方面也会让我们其他的一些关节啊，或者说是这个骨头部位会有一些疼痛，就是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做法是会加重我们的这个疼痛感，您这边可以介绍一下的呢？
0: 加重疼痛主要是一般的慢性疼痛主要是你跟你的工作习惯这个不好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长时间久坐久站，颈肩部的负担腰部的负担都会比较重，所以生命贵在坚持锻炼身体啊，你挑选自己适合的方式，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坚持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很多的人去这个当这有了颈肩部疼痛去做一些手法的话，治疗包括我们通俗所说的按摩的话，我们建议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避免一些粗暴的，因为这方面也是存在一些大的风险。另外
2: 泰式按摩是吧？
1: 对，不要轻易的尝试
0: 啊。另外就是温热的环境可能很重要。第二个第四最后一个就是那个不建议长期的吃止疼药，外用
2: 布洛芬
0: 啊。
2: 对，刚刚老师说这点啊，其实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一些女性朋友，可能因为每个月会有这种生理的这种疼痛感，
1: 疼痛
2: 就会他的办公室就会放
1: 常备
2: 这种
1: 布洛芬英太清这样的药品，
2: 每个月把布洛芬感觉真的就是每个月固定那几天天天吃天天吃。
1: 你放心，那一周里面他最多也就吃两天，因为首先第三天他也没那么疼了。
2: 但是这种每个月
1: 吃两次有没有影响？
2: 是的，我想问

0: 对，
1: 卢主任说再怎么样是药三分毒，小伙子你听过吧？好，这其实确实要问，因为在我们的身边，我因为确实自己没有这样的困扰，但是认识了一些新的这种女性朋友之后，我发现原来每个月可以固定的吃上2天的止疼药，而且它是这样，因为止疼药我们都说6个小时吃一次，所以它这2天真的是6个小时之后再吃一粒，6个小时之后睡觉了还好，白天起来就再吃一粒，6个小时之后再吃一粒，每个月保持这样3-4粒有影响吗？
2: 有影响，因为这个大部分的这种非载体类的药物，它时间长吃了以后啊，它最主要的是对消化系统会有一些损害。另外一个，它如果年龄吃时间长了以后，一般的人消化系统都不会太好。另外一个，它对年龄偏大的人来说，它可能存在一些心血管的副作用啊，这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是药三分毒说得很对，就是不建议长期吃药。对这种如果是痛经比较明确的这种排除了妇科一些疾病的话，其实也有一些解决手段，比如说中医科康复科，它也有一些办法，在比如说在经期前做一些干预，它有时候是会有一些效果的，但是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效果很好，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会效果的。
1: 好的。其实因为确实像这个情况的话呢，实在忍痛不了的话，确实跟当下得吃一粒啊。然后刚才卢主任也很贴心的，就是提到了其他的科室可以进行一些干预，包括就是可能患者自身也可以去看一看，真的有些方面，比如说中医的这个介入，可能会带来相应的缓解的。因为是明天8月19号中国医师节，今天呢我们是医师节的特别节目，其实在这会儿呢也确实想跟二位我们的专家来聊一聊他们这个从医的啊这个故事，就是刚好聊一两句。因为确实刚才在我们的直播间 Jerry 是这样说的，说上次有见到卢主任，这次说他说感觉卢主任头发白了好多呀，卢主任辛苦了，
0: 疼痛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卢主任愁死了。对，刚才卢主任那句话说了嘛，就是你们头痛我头更痛。对，这个确实也是网友通过我们今天直播间看到的。那我们先问一问卢主任，您从医有多少年了呢？到今年
2: 32年。
1: 哇，32年的医龄时间。一开始的话是进入到哪个科室呢？
2: 我们刚开始也都是进入临床科室。
1: 后来是进到哪个专科待得最久的？
2: 在最久的就是麻醉科。我在麻醉科干了18年。之后然后转行干的疼痛，其实疼痛是麻醉科的亚专业。实际上是两个是相当母子关系这种。
1: 明白了。所以回望自己的这个行医路啊，觉得这32年里面有没有让您觉得就是怎么样去形容不后悔成为医生呢？
2: 我觉得干医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啊。我相信包括彭主任，我们这一代人来干医的时候，最主要的是职业的荣誉感啊。我们在救治每一个病人的时候，在解决每一个病痛的时候，当这个病人从这个痛苦的面容转变为笑容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很内心很满足的。这是促进我们维持这个工作动力和这个维持这个积极性的最主要的动力。
1: 那因为现在您是疼痛科的主任，其实像刚才您说到的那句话我觉得很经典，就是大家疼起来你们更头疼。那很多疼痛者他们确实也饱受着部分的这个部位的疼痛，您希望大众对于疼痛治疗建立怎么样的全新认知呢？给大家一个总结的话。
2: 有了疼痛要及时的就诊，除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增加适度的锻炼在健康的生活方式引导下进行，当这些做了以后，你的这个疼痛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话，你就应该及时来就诊，然后及时做一些情绪的调整，生活方式的改变，让你的生活更健康，也是为自己为这个社会做多做贡献的。
1: 而且也是相信医生啊，哪怕我们再头疼，但是也希望给大家解决这些疼痛感啊。感谢卢主任。那卢主任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跟彭主任聊一聊吧。就接着这个问题，也先问一问您从医有多少年了呢？
3: 31年了。
1: 就一年之差。二位专家真的辛苦了。所以说也想同样的问题问您啊，就是首先您一开始从医，就是抛开临床的话，您是在哪个科？

0: 是待的比较久呢？
1: 嗯，最初是在心内科。
0: 心内科，心血管内科是吗？
1: 心血管内科，对，研究生专业做的是高血压。
0: 哦。
1: 然后后面就是接的这个干部病房，然后把干部病房做成了集老年、全科、内分泌和干保为一体的学科。嗯，所以我们本地的老年医学科和内分泌专业基本上是我打造起来的，
0: 哦，
1: 包括我们的全科啊，嗯，所以现在我们的全科分出去了，所以老年内分泌和干保还在我这里，
0: 嗯嗯，现在就是有您这个单独的叫做老年病医学科，
1: 对 对老年医学科，嗯，叫老年医学科，
0: 对，那我们就刚好也顺着这个科室也跟您聊一聊啊，嗯，就是其实像老年人他常常会有很多的这个慢性疾病，
2: 哎，
0: 包括像您刚才说到的像心血管内科的这个相关问题，嗯，或者是内分泌的问题，嗯，那老年人他一般就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时候，他就会同时吃很多种药，
2: 尤其是会在这个网上大量的购买一些补品、营养品、
0: 保健品，或者是他自身还在，比如说有糖尿病的老人，自身还会注射胰岛素这样等等，就是多重用药会带来哪些隐患？就是作为老年朋友，如何去科学的管理自己的各类药物呢？包括在吃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要隔半个小时、隔半个小时去吃？
1: 这其实是非常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问到了老年医学科一些相对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老年一个最大特点，它就是至少身上都有等于两种以上的慢病，
0: 嗯，
1: 那这些慢病就经常面临着他吃很多很多种的药，到门诊来的时候一拿出来一大兜十几种，什么心血管呀、糖尿病呀、高血压呀、骨质疏松呀之类的，
2: 没错，
1: 那这些药物实际上会带来一个很要命的状况，叫药物不良反应。
0: 哦，
1: 所以多重用药一定是有很多隐患的。第一个，你想进去的这么多药物，它其实是通过相似的通道进去的，比方说我们肝脏的 P450 酶，那这个药物和药物之间是要打架的，它不是吃进去就不发生副作用的，它会打架的，所以实际上多重用药是临床上我们老年医学科非常关注的，所以你看我们开了一个减药 MDT，就是为了让药少用一点。
0: 哦，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有吃进去的东西实际上需要通过肝肾代谢，但是呢我们的人是从25岁以后就开始进入衰老，到65岁的人实际上我们肝肾功能是丢失了原先功能的将近一半，那你吃进去的药物是会明显增加肝肾负担的。第三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因为他的记忆力啊、反应力会下降，经常会出现这种记不清楚，
2: 哎，今天吃药了没？
0: 哦，对，
1: 吃的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会带来一个最大特点。我们老年医学科用药有一个特点，就少而精，减药很重要，然后尽量避免药物的不良反应。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科学管理实际上是我们是有明确的跟病人做这种科普宣传的。第一个就是你要建立属于自己的用药清单，你用的是什么药，处方药，非处方药、保健品什么东西，列个清单。列着清单以后来让专业的医生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定期呢要清理一下药箱，因为我们的疾病是在变化的，所以什么药到时是不是它不起作用了，或者它到了该停的状况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把它半年到一年来让医生帮你评估一下，哪些药该停了，哪些药不能再用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能用一种药物解决的方案千万不要加第二种。我们在临床上有个恶性循环，就是一种药吃了以后副反应出来了，你不知道是药物的副反应，你以为是出了新的症状，然后又再加一种新药，然后叠加下来就是个恶性循环。所以记住，我们老年医学科用药有个原则，叫不就是大于等于五种药原则，千万尽量不要超过五种药，所以能用一种药解决的不要加两种药。还有就是呢，要我们现在网上有很多这个分药盒，
2: 对，
1: 每天用的药哪一天吃，把它分门别类的放好，
0: 标好。
1: 对，这个东西其实又不贵，能解决很多问题。再有就是，出现新的症状的时候，千万不要想，哎呀，是不是我又有什么新的问题了？首先考虑一下有没有药物的副作用。
0: 就不要去想自己的新症状。
1: 哎，对，所以要让医生来判断一下，其实到底是不是药物的副作用。
2: 我觉得老师说的非常对啊，就让我也联想到我自己生活当中的一种，就是比如说像我们锻炼身体一样，我们今天规定就三个动作，我们就练一块这个肌群，你练多了其实反而
0: 没有任何作用，
2: 没有任何作用，因为你的身体会有负担，反而你的这种代谢呀、恢复会更慢，所以说 把一种药或两三种
0: 就固定的
2: 动作我们做精了，用最好的方式达到效果了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不会加这种负负得正的效果，只会负负得负，
0: 对，有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副作用啊。
2: 对，那还有很多老人呢，其实在这个我们光看他的这个身体的这种体检这种指标啊，看的可能还算比较正常的范围之内的，
0: 对，
2: 但是呢他身体又会经常这种乏力啊，或睡眠差，会有胃口不好，就是人的这种有很弱的一种状态。
0: 对，
2: 我想问一下老师，这个在这个咱们老年的医学角度，我们该怎么看待这类情况？
1: 这个问题也问得特别好，其实这在我们老年学科是很常见的。我们老年学科和普通内科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老年的病人一个最大特点是他基本的储备功能是衰退的，所以他所有的症状出现之前，先是表现储备进一步的丢失，所以即使指标是正常的，但是他会出现，就是说浑身没劲呀，吃不下呀，睡不好呀。这个时候你看指标是正常的，这个就是我们老年综合征的概念。
3: 哦。
1: 老年综合征，老年综合征是个什么意思？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病，它是一组临床症状，它包含了情绪、认知、睡眠、食欲、行动能力，等等。这个时候其实用指标是体现不出来的。所以你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你一定要是来找医生的，我们需要评估一下。所以老年学科有三个核心概念，第一个叫老年综合评估，第二个叫老年综合征，第三个叫老年 MDT。 你看这跟其他的内科是不一样的。内科可能会看到的是具体的一种病，但我们看到的不是，而且它的这种症状往往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常见的呢，第一是就是临床慢性病的一个叫亚，就是慢性病康复过程的亚临床状态，它会不舒服。第二个呢，实际上是多种药物的一个副作用，我已经反复强调了。第三个就是其实很重要，是个情绪因素。因为有一个概念啊，就是这种情绪因素包括两个，一个就是你们刚才说到的这种焦虑啊、压力大，还有一种就是老年人离群所居、脱离社会带来的孤独感。所以老年疾病有一个特征是，它基本上所有的老年病症都合并心理问题。第二是老年疾病的有一些症状其实是纯心理问题，
0: 就可能他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病症。
1: 对，所以
0: 自己心里给自己激发的。
1: 对，因为老年面临一个状况，就是他其实是离死亡不远了。我们每个人都向死而生的，但是我们年轻人不讨论这个问题，但到老年的时候，当我们很多东西不可控的时候，实际上这种死亡焦虑带来的恐惧，它会放大很多东西。而且我们这个民族是很忌讳讨论这个问题的，谈论这个问题的。所以它就会以其他的方式呈现出来。
0: 明白了。然后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平台，说这位医生好温柔，想问一下到底有什么不适症状可以挂您的科室。这又是挂，
2: 这是奔着人去的。
0: 老年病医学科的话，50岁以下是不用挂您的科室吗？
1: 不
0: 能这样理解是吗？
1: 科普一下啊，我们科叫老年学科，但是我自己本人的专业，我说我以前干心血管的。我在本地应该是看高血压、看内分泌，还有看一些疑难杂症是比较有名的。大家可以在豆瓣或者千问上搜一下，因为很多病人告诉我是通过这种方式搜到我的。
0: 对
1: 啊，所以如果你是一些就心血管系统的，然后包括内分泌系统的啊，然后或者有一些就是我就是个症状，我搞不清楚是什么，我需要有人给我指个方向。OK， 你也可以来找我。再有就是我还是比较擅长处理这种老年综合征。所以啊，
0: 好，就刚才这几个我们也给这位网友说啊，刚才这几个情况也给广大网友说啊，是可以去挂咱们彭主任的这个老年病医学科。那当然其实您去到现场之后，如果说彭主任也发现了其实是其他的问题，也会给您转到其他科室的，
1: 肯定会转诊的。
2: 那老师，刚好我也想问一下，刚才有说到这个高血压，其实这几年，其实尤其是在我们新疆这块地方，我们很多年轻人这种高血压的这种犯病的，好像这种
0: 概率比较大，
2: 会越来越多了。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这个原因是什么造成的？从饮食呀或生活方式上，你能给我们详细的能剖析一下吗？
0: 我要先插一句，你有吗？
2: 我没有，但是家里面
0: 有人有，
2: 老人说一直说家里有这种遗传。
0: 高血压也是遗传吗？
1: 高血压很好啊，这也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第一个，现在的确高血压有年轻化。
2: 对，
1: 有年轻化的原因其实是就像刚才说的，生活方式包括两个，第一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行，第二个其实是就是外在的这种情绪压力。所以年轻的高血压，一个就是太胖了，第二个其实就是这种压力以及不规律的作息带来的。来筛一下继发性高血压，就到我们科来。 好吧，
2: 好的，
0: 好，这个算是给咱们收音机前还有视频直播间前的不管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有青年人啊，都这个指明了一条路啊。如果说有这个高血压的一些前兆的话，就去到咱们这个老年病医学科找到彭主任，然后去聊一聊，去面诊一下。其实今天8月18号呢也是中国贫血日，那说到贫血的话，也想问一下

0: 彭主任，就是不管是因为其实刚才在这个开场的十五分钟也在开玩笑在聊，不管是作为这个女性还是说中年人老年人，其实我们日常我们的饮食是比较规律的，也没少吃啊，包括像可能有一些
1: 应该都是多吃
0: 对，吃还挺多，对，但是我们却会查出贫血，或者有些女性低血糖比较严重，就是
1: 蹲在地上或站
0: 再站起来，
1: 站起来就一下就晕过去了。
0: 但是那天突然间刷一个短视频说你蹲你站你也晕，好像不只是那，当然这个是蹲和站的这个问题，所以想问一下彭主任，就是贫血大多是什么原因去造成的呢？就是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怎么去注意贫血的问题？
2: 很好，其实你们两个说的是一个症状，叫一蹲一站头晕和贫血，它真有没有关系？它有一定关系，但它不是对等的关系。一蹲一站起来的头晕，我们叫体位性低血压。它往往跟贫血，就重度贫血会出现，轻度和中度的贫血，尤其慢性贫血不一定有症状。
0: 明白
1: 啊？一般贫血的症状是什么样的？
2: 一般贫血症状是可能会乏力，就慢性的缓慢丢失的，它往往就是个慢慢的乏力，就突然一下失血，它会出现这种眼前发黑呀、这种症状，或者就是那种乏力没精神的症状。所以
1: 精力不足，
2: 哎，对，精力不足，
1: 我们现在网上流行的
2: 有
1: 低精力人群，
0: 还有
1: 其实就是贫血，
0: 气血太虚了。
2: 贫血有个最大特点是做一次简单的血常规检测就可以看出来，就血红蛋白那个数值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大家不要猜，就是去做门诊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十分钟就能出来的结果，就血常规。血常规里面包括三个成分，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白细胞是管这种就是去打仗的，
1: 对抗病毒的，
2: 然后红细胞就是管血液运输氧气的，血小板是管凝血的，那个一查一下就知道了。所以你们刚才问到的这个贫血，吃的挺好为什么会贫血，那其实从贫血的角度来说，它包括一个就是慢性的失血，就比方说有些老有痔疮，还有就是女性比方月经期出血量特别多，那她就会贫血。再一个有些慢性的胃肠道的炎症会贫血，还有一个就有些吸收不好，就是吸收不好，它的确就是饮食结构不合理，它吸收不好。第三个其实是些慢性病，慢性病中间如果老是没有症状，尤其是老年人，因为今天我是代表老年科来，老年人哎有点慢性贫血，然后一查那个大便里面是有一个潜血一个加号，那最要小心的是肿瘤。所以不明原因的贫血，慢性贫血要小心肿瘤。当然其他的慢性病也会出现贫血，比方肾脏病呀，然后我们风湿类风湿呀这种也会出现，所以其实是需要筛查的。
0: 好，明白了，那我们就不问一句啊，就是像刚才我们节目当中聊到的吃这个补铁的这些保健品吧，算是是否管用呢？
1: 是你自己亲自吃的？
0: 对，我每天在吃两粒这个叫就是补铁的这种。
2: 其实我们贫血分两大类，一大类是叫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第二叫大细胞大色素性贫血。如果是就是失血造成的，那其实补铁是给补原料。那你如果贫血不完全是缺铁引发的，那比方说我们大细胞大色素性的，你就是肠道吸收不好，其实这种要补叶酸的。所以建议呢还是很简单，
0: 做血常规，
2: 做个血常规。血常规其实从那初步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0: 明白了。
2: 如果你没有这种小细胞低色素性的这种贫血，铁剂有个最大特点，就吃完了以后实际上一个大便会黑，第二个就是铁剂就很挺刺激胃的。所以如果铁负荷过重，看我们现在肿瘤发病的一个机制叫铁负荷过重，
0: 所以也不太建议
2: 对
0: 没病乱补这样的。
2: 是的，是的。
0: 好的，明白了。那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前预告了，在明天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呢也会有针对于中国医师节的一个义诊的活动。那说到这个义诊活动，我们这会儿再请卢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明天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有哪些科室参与到义诊活动呢？
3: 明天是中国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是在克拉玛依中心医院开展的大型义诊活动，地点在中心医院门诊大楼一厅大厅，时间是早晨9:30到12:00，此次义诊汇集了我们医院最强的这个专家，然后包括这个老年病科、心血管科、皮肤科、肾病科、疼痛科、血液科、眼科、心理科、甲乳科这些相关的科室，都是行业大咖。我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我们的杨院长，杨哲院长是北京援疆的。他的特长是整形美容。
1: 这个橙子明天必须得去啊，请假都得去了。
2: 对，
3: 他的医美的手术做得很好啊，名声也很大。

0: 这个有需求的可以去咨询咨询。另外，他还有其他科室的，比如说皮肤科的，专家罗浩也是来过这926的。
1: 嗯。
0: 这个关于皮肤病，如果你怎么变得皮肤更光滑、更美，也可以去咨询咨询的。
1: 都是咱们的援疆的干部。
0: 援疆的，这都是援疆的。
1: 嗯。
0: 其他的还有一些心血管呀，包括疼痛的血液科的，有这方面需求的病人可以带上相关的佐证的材料，
1: 嗯，
0: 到那儿大厅也不用排队，直接去就诊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只要有需就诊就行。
1: 对，我觉得刚卢主任介绍的应该是不用挂号了
0: 啊，不用
1: 排队的话，如果说马博如果也有医美咨询，可能会排在我前面，还是咱们还是得这个，就是做文明人要排队了啊！
2: 明天我们一起去啊！我们一个怕疼的，一个想美的。
1: 对，我们去看一看。其实今天呢，这个两位专家从自身的这个科室角度给我们进行了一些科普。那节目的最后，因为是中国医师节，当然两位的这个科室也是咱们医院非常重点关注的科室。同样，两位专家呢也是医院想着重宣传的两位优秀的骨干。那在节目的尾声，也想问一问，就是先问我们女士优先，先问彭主任吧，就是从事这个老年病的医学工作这么多年，带给您怎样的一个职业感悟呢？
3: 嗯，职业感悟，老年科和其他科不一样，老年科面临的就是一个叫啥，人日暮西山的这种感觉，它不是越来越好，它是越来越不好。所以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过程中间，嗯，我们的感受是，你的叫啥，有一句话叫，所有的抗衰从年轻开始，啊，抗衰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刚才主持说到他在健身，
1: 嗯，
3: 我们有一句话叫存钱不如存肌肉，肌肉是一切代谢的基础，
1: 嗯，
3: 所以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所有的抗衰应该是在包括你的骨质的状况呀，骨质松也是从40岁以前就要做准备，
1: 嗯，
3: 所以我们以后谁能活得多远，谁能活取决于年轻时的储备，
1: 哦，
3: 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真在老年以后，我们当我多病共存的时候，你会发现社会支持系统和你的心理系统是关系非常大的，
1: 嗯，
3: 所以有一个良好的平和的心态，以及我们能够公开的去讨论，我们如何有尊严，就有质量的过好我们的老年生活，这个可能是我们后面非常需要开展的一些话题也罢，一些沙龙也罢，一些这种类似像这种科普也罢。
1: 嗯，
3: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老年医学科实际上，因为我们接触都是老年人，老年人身上都是有很重的历史感的，
1: 嗯，
3: 他们其实是承载了非常多的这个就是社会历史人们带给他们的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听听他们的故事，然后也会给你的人生带来非常多的感悟，所以老年医学科会让我更温柔、更有耐心，也会能够让我从时间的长城里去看待自己和自己这份职业吧。
1: 嗯，感谢您，
2: 感谢。
1: 对，那我们问问卢主任好了，就是您想怎么用一两句话来给咱们就是经常会因为头痛而去找到您的这些病患给一些信心、给一些鼓励呢？
0: 慢性疼痛是有办法来治疗的。我们疼痛科的病人群体，当然老年人居多，年轻人也不少。大家刚才彭主任说了，存肌肉比存钱更好啊，我们也是这样的。有了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的去面对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遇到了病痛，积极的找专业的人士来救治，同时要有积极向上的态度，这样子你当你面对这个疼痛的时候，你可以从容面对它，而且你有好的心态以后，你会很好的配合医生来去除这个病痛，
1: 是的，
0: 使你的生活质量提高，你的生活的愉悦感也就增强了，这样的话，于人于己于社会都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是的，保持好的心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啊！当然，如果有任何不适，及时就诊，相信医生，相信就是咱们这个医学的力量。
2: 是的，
1: 今天中国医师节也到尾声了，一路前行，护佑民生。8月19号，明天中国医师节，也让我们再次向每一位坚守在岗位、守护生命的医护工作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 对，那也希望今天的科普呢，能够帮助我们直播间前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能够树立科学的健康理念，善待身体，科学就医。
1: 是的，再次感谢来自于咱们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的两位主任专家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进行分享，也给我们讲你们的医路历程。今天的特别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明天中午的3点到4点，让我们继续的相会在节目当中吧。我是橙子，
2: 我是马波，
1: 明天见，
2: 拜拜。

0: 水，
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0: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0: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

0: 精彩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损则取，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回忆录，今天呢过得怎么样呢？工作是不是轻松呢？还是很疲劳呢？不管你在哪里，打个回忆录

都是见证了内地流行音乐这个广州从鼎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其实说到当年那个时期大家熟悉的那些内地的歌手，那英、陈明之外，一下能想到是谁？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杨钰莹、毛宁、金童玉女啊。然后就想到毛宁又被眼尖的朝阳区群众举报吸毒被捕了，哎，真的是一声叹息啊。啊，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有一些歌呢都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就是它呢同一首曲子会被翻成不同的语言，国语版呐、粤语版呐，两个版本呢有很多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比方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是罗大佑创作的曲啊，一曲两用。罗大佑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呢，长期旅居香港，为香港歌手写了不少的歌。而接下来这首歌呢，它的粤语版本是1988年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而过了一年，1989年的时候，周华健，在他的专辑当中收录这首歌为他的专辑的标题歌曲，叫做《最真的梦》。周华健其实本来也是香港人，他到台湾念了大学之后呢，转行当了歌手。别看后来他跟罗大佑的关系那么好，在发行《最真的梦》的那一年，他和罗大佑还不认识呢。

想到早期早年的电影《五朵金花》，我想很多年长的朋友应该非常的有印象。当年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年制作的一部爱情电影片，讲的是白族青年阿鹏还有副社长金花在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街相遇时一见钟情啊。经过一次次误会之后呢，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这也算是个爱情歌舞片吧。那里面讲到了大理的很多的风光，比如说蝴蝶泉边呢。对呀、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黄雅莉她的歌声一起飞到大理的苍山洱海。

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水。

天一点爱恋，这首歌来自于知名音乐人周志平的创作。之前去听周志平的讲座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想给梁朝伟做唱片，梁朝伟个人非常没有的信心，他觉得自己唱歌真的不太好。可是呢，慢慢在专辑录制的过程当中呢，为他找到了自信。而且的确这几张专辑里面，比如说我们熟悉的为情所困啊之类的这一些歌，的确呢也是获得了不少听众的首肯呢。老哥回忆录，我跟你分享音乐背后的故事。对，梁朝伟现在好像也不怎么出来唱歌了。最近一次出来唱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纪念梅艳芳去世十周年的演唱会上他出来唱过。好啦，如果说想分享更多这个音乐背后的故事，台湾校园民谣的一些观点，或者呢跟我就来听听歌啊，聊聊天啊。老歌回忆录节目就快接近尾声了。好啦，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刘雅莉，爱在

目前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长得高，穗子比它的扫帚还长。那太阳升起来，我们就大概，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了这个梦。后来不是说。

我们大家都理解。

0: 相声，
1: 讲活，
0: 相声，
1: 讲活，
0: 相声，
1: 讲活，
0: 讲活，
1: 你学会了。
2: 名家书会云集，新老相声会客，这里是相声大会。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Thank you.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继续和你一起守着音乐，守着你，用音乐那样抚慰我们的心。这首短歌只是来自于美丽彩云丹的《风马山》。

看上去是一首一分多钟的短歌，来自于美丽在云南的《放马山歌》，是由著名的民歌演唱家黄宏老师带来的。这是流传在云南西部的一首山歌，我们听到了歌词简朴、情切自然，反映了西南高原的一种很传统又很普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20世纪50年代初，擅长演唱云南汉族民歌的优秀歌唱家黄宏就采录了这首《放马山歌》，并且通过他自己在艺术上的钻研和积累，使得这里的民歌地域的风格变得更加鲜明，也在全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依然是这样，用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为我们打量99.9

天，这是1957年的一部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插曲。而这样一首歌呢，也是高如馨啊，在24岁的时候为《刘宝的故事》所写的插曲。影片写了爱情和军规的矛盾，所以在当时呢，也是后来遭到了批判。60年代初，政治气候有所回暖，于是这个本子就拍成了电影啊，也是几经转折。后来呢，这个作者高如馨在迷恋。

0: 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首人心民歌，走西口，脍炙人口。这首歌我们经常听到，走西口，走西口。那么究竟这个走西口，这个西口是指哪儿呢？它究竟是在哪儿呢？这曲陕西民歌《走西口》唱出了当年晋商的艰辛和悲凉，但是他没有唱出来的是晋商的成功和辉煌，因为晋商《走西口》是从明代开种植史诗开始的，众多的山西人把粮食等等物资运往边关，换取盐银，这是《走西口》的重要内容。而时代和北部边疆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所以归根结底这个西口呢，指的是通往山西北部的山西右玉县的沙湖口。走出了这个西口，山西人的经商地区就包括了内外蒙的归化和绥远，还有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等广大的地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晋商实现了他们晋商的多元化，而晋商商业范围之广也是为其他的商帮所不及的。所以归根结底啊，走西口的结果之一呢，就是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使得这些地区和内地的经济一体化，这些地区的人口剧增，也形成了商业的中心。所以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叫先后富盛宫，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后有朝阳。那这些说法呢，都表明出晋商对这些地区开发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歌声悠悠，让我们去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

0: 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京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0: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 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滤镜控制等长期难题。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

0: 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 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即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
1: 澳门居民钟女士，
3: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因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2: 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近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
4: 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5: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5: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7: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
5: 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
7: 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5: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7: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5: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 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播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 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

0: 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六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6: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5: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 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7: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5: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1: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0: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4: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又锁定收听了 FM92.6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的调频广播，并且也锁定到了我们的抖音直播，没头脑和不高兴参与到我们的直播环节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杨洋。
1: 我是石峰，今天又是我代班啊。
0: 你把麦开开再说话。
2: 你不帮我推一下，我也不知道，你不熟悉。
0: 没招手吗？
2: 对杨洋好一点好不好？大家好，我是今天二次代班 DJ 石峰。
0: 你期不期待后续的代班？
2: 也不是不行吧，反正也是比较愉快嘛，毕竟这么轻松的环境，是不是？
0: 对，也挺舒畅的。
2: 对 对, 对。
0: 然后呢，跟所有的听友和网友见面也是，
2: 他们见我，我见不着，我只能见到名字。
0: 但是很多人都和你很熟哎。
2: 不是，是就是比较有名吧，还是？
0: 对，哲伟大师兄说李敏镐 plus，
2: 李敏镐，
0: 我们是盗版。我们以前是正版啊，现在变成盗版了。
2: 没有，以前也不是正版，
0: 但是也能打能扛，
2: 能扛一阵吧，
0: 能扛
2: 一阵、嗯、
0: 在美颜的加持下，
2: 不需要美颜，当时小伙比较帅呆了吧。
0: 哎呦喂。我没吃上那波红利啊。
2: 那你来晚了，
0: 你正值芳华的时候。
2: 来晚了，
0: 我不在，
2: 早一点就好了。
0: 你正值芳华 plus 的时候，
2: 我现在也正值青壮年吧。
0: 对啊，
2: 对，只是容颜不在了嘛，
0: 所以芳华 plus 嘛。
2: 啊、哦、对，芳华
0: 就是有些东西翻倍可以、
2: 哎、
0: 有些
2: 到我这都是 plus， 从乐风哥、啊、然后到什么组合都是 plus。
0: 对对，我们今天又是羊癫疯 plus 版本啊。这里是926一辈子快乐吧、啊、可以跟上节奏了，
2: 可以，
0: 习惯了，
2: 熟悉了。
0: 这就是我们元老级别的人物的自觉和职业操守。
2: 元老吗？我真谈不上，我只
0: 是
2: 比你稍微入职早一点。
0: 那我就叫元老
2: 啊。元老的话，前面还有那个乐风哥、方言哥呢，是不是？还有大周哥呢。
0: 他们被你拍在沙滩上
2: 了？没有。那我们还是，
0: 不然今天坐在这里的就不是你了。
2: 我是，
0: 是另一位元老。
2: 我是自己响应这个代班的号召。
0: 多好、啊、就是一方有难，十方支援，太好了。
2: 我们现在接话接可快了、
0: 啊、对、啊、我们刷新一下抖音平台各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西西说，快乐吧都集体换人了吗？你觉得我们这样的组合你喜欢吗？如果喜欢的话扣一，不喜欢的话也得扣一，反正就是得让人喜欢啊。
2: 硬来，
0: 对，
2: 硬扣一。
0: 我们一开始忘了让我们实习生小曹跟大家打个招呼了。来，
3: 大家好，我是小曹。
0: 哎，我们依旧守候在这个直播间之前啊，如果想看他的扣一啊也可以。看到这个天子多情说，快乐吧换成快乐晚高峰了，你看。
2: 哦，你上晚高峰，你没有晚高峰啊？
0: 你现在是高峰的状态。
2: 哦，我现在是高峰吗？
0: 对啊，你比主母冷吗？反正都要高。
2: 还没到高峰，没有到高峰，7:30以后才高峰。
0: 对，之前是快乐吧，就是八变成轻声了，现在是快乐晚高峰。
2: 快乐晚高峰。
0: 对，就是快乐的情绪不一样了。
2: 反正快乐八里面都有风了。
0: 大家对你期待很高啊。老陈也问乐峰天天去哪里了？乐峰天天去
2: 处理
0: 一些个人的情感问题。
2: 可不敢胡说。人家都是名花有主的人。
0: 对，小鹿也来了，说哟，这不是我峰哥。
2: 这都是妹妹，
0: 怎么这么冷淡？
2: 妹妹比较多、哦、都是我带的妹妹。
0: 老陈说你们也合作新闻。
2: 对，
0: 嗯，对，我们偶尔我们是，
2: 那是杨洋代班的时候。
0: 对，就是就和现在乐峰哥一样。
2: 对，
0: 乐峰他有事了我们就过来顶。
2: 对，
0: 然后呢天天有事了我们就过来顶，曼奇有事了我们也得过来顶。
2: 对，曼奇经常有事了。
0: 对，他事儿比较多，
2: 比较忙。
0: 天子多情说，一个人不断尝试各种风格容易精神分裂多重人格。
2: 没事，我昨天已经分裂完了。
0: 对，昨天分裂重组完了，今天又组合成另一个人设了。对对对。然后也有朋友们问我们下午好，各位朋友们下午好啊。
2: 下午好。
0: 天子多情说，送不送保时捷的5元代金券？
2: 保时捷，你要不送我们一个保时捷代金券？
0: 你这样，你去买保时捷，我给你垫5元。也行吧，
2: 保时捷不便宜，主要是。
0: 对，你要是能买得起保时捷，我就给你垫5元啊。
2: 保时捷还得充值呢。
0: 是，小鹿说啥时候我能跟我哥也一起上一期节目啊？你这样，
2: 你先来。
0: 对，
2: 你先来，杨洋下班。
0: 你先来，
2: 咱俩先上。
0: 妹妹，我已经今天从早上坚持到现在了，我一家都没回，水都没喝，可舒我了。太希望有人在能代替我的位置了。
2: 妹妹，下路比你大吧？
0: 我是妹妹啊。
2: 哦，自称妹妹。
0: 我们小鹿姐姐现在，
2: 我叫她叫妹妹。我没说你叫她叫妹妹。
0: 我们小鹿姐姐公休出去玩去了。
2: 这么爽？
0: 哦，没带哥哥你吧？
2: 那人家也名花有主，人家为啥带我老登？
0: 对，有认清这么现实也可以啊。 裙子和鱼说昨天的奖品到现在没有发，小曹给大家解释一下。
3: 是因为昨天的中奖信息还没有，今天都会给大家发。
0: 对，因为可以看得到啊，昨天我们号召的是乐风给他发，给大家发，但乐风今天依旧不在，说明他贵人多忘事。还有一个词叫什么来着？
2: 人美心善
0: 啊，对对对，
2: 人美心善。
0: 形容他有点过分了，
2: 没有，
0: 有点骂他了的意思。
2: 不，乐风哥年轻时候也可帅了呀，你没看过他照片吗？
0: 是的，
2: 没有，
0: 我更不信。
2: 那会儿都是影楼照出来的，还好吧？
0: 那会儿头发绝对是贴假发片了。
2: 现在
0: 有点秃了。
2: 没秃，还好吗？
0: 现在有点绝顶了，聪明的。
2: 哦，太聪明了。
0: 对，太聪明了。
2: 佩服。
0: 所以今天下午去检查，检查脑子去了。看到哲伟大师兄说多可爱、多美丽、多甜美的杨洋，好，把这句话重复一遍。
2: 我不想读，
0: 为啥？
2: 你觉得呢？
0: 不想夸我。
2: 到这 plus， 到你这又甜美又美丽。
0: 阿姨说：“帅哥是谁？”
2: 哪里？
0: 在这里。
2: 在哪？啊，我是今天的代班。
0: 代班主持是我们广播新闻的主播，名字叫石峰，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捧场啊！如果石峰单独开一个账号的话，说实话，要把926的所有主播都要批下去。
2: 你这样很容易让我树敌呀。
0: 没有啊，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2: 我只是

0: 很容易被给别人带来欢乐的一个人，你不要把我说的好像要抢你们的活一样。
1: 我太想让你快点把我们活抢掉吧，太忙了最近。卓越大师兄说，晚高峰代班时期就是需要。

0: 游戏啊。那当然了，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个互动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就是
1: 我昨天都快想不起来了互动话题。
0: 小曹还记得吗？
1: 没有互动好吗？
0: 对，小曹还记得吗？
2: 小曹看一下小超。
0: 对，因为今天这个我们完全啊，是
1: 我想起来了，
0: 依照
1: 做什么事情会让你的心跳加速。
0: 哎呦，你看最强大脑来了。
1: 还可以还可以。
0: 对，
2: 特别棒。
1: 突然想
0: 你早晚要站上最强大脑的舞台。
1: 没有，不敢当。
0: 没事，颜值不是巅峰了，智商算是巅峰，
1: 只能跟乐峰哥比脑子。
0: 别跟他比，他都去检查了。
1: 真的，我是突然想起来了，你刚跟我说完，你怎么也忘这么快？
0: 我现在脑子不管用，很正常。
1: 好吗？那
0: 要理解我，
1: 还没有太老，反正看来。
0: 对，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做什么事情会让你突然的心跳加速？
1: 现在有没有做什么事情还能让你心跳加速吗？是现如今还有什么事情？
0: 好，小曹刚看完小超了吧？
2: 嗯，看完了。
0: 你说，
1: 是不是？我说对不对？
2: 心跳加速吗？
0: 对。
2: 半夜点外卖被发现。
0: 不是，我说你重复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2: 哦，什么事情会让你心跳加速？
0: 对，他没有说现在，也没有说过去，也没有说未来，我们就说能让你心跳加速的事情。昨天
1: 是先要问我吗？
0: 我先可以给你解释一下。
1: 好的，
0: 给大家说一下，昨天的7点整，石峰心跳加速非常快。
1: 那是你心跳加速吗？还是乐峰哥心跳加速？
0: 你
1: 我还好，我还好，就已经。
0: 乐峰心跳加速是疼的是吗？
1: 对，
0: 是折磨的。
1: 他说我应该没事吧，我应该没事吧。
0: 我知道昨天第一次跟石峰搭快乐吧的时候，他全程双手是攥拳在两边。
1: 是因为很久没有上直播节目了，再一个这是一个相对氛围又比较轻松愉快的这个，
0: 所以加速了，
1: 就是很难转变。你知道刚播完新闻之后那种
0: 身份的转换。
1: 对对对，所以就相对有点
0: 有偶像包袱啊，
1: 但是搭了一会儿之后就好很多了，就是相
0: 对
1: 于
0: 手没出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昨天也加速了吧？
1: 加速了加速了，
0: 算是加速了，
1: 肯定会加速了。这是直播、啊、
0: 对，从50加到60了，
1: 这是直播节目。
0: 对，
1: 50-60，我是长跑运动员。
0: 对，对，哲伟大师兄说做什么事情会让你心跳加速呢？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们多多互动啊。莫说克白路的东向西的方向慢车道，有一个骑9号电动车还不戴头盔的朋友。
1: 这件事情可能让他心跳加速。
0: 这件事情不是让他一个人心跳加速，所有看到他的人都有点心跳加速了。
1: 现在查得很严，一定要还是把这个安全措施要保证好。
0: 不是骑9号电动，
1: 它是电车吗？电车速度加速。
0: 9号电动车还是
1: 电
0: 动？
1: 电动车，就摩托车。电动摩托车，
0: 电动摩托车是吧？
1: 对，那个加速很快。
0: 对，那一定要戴头盔啊！
1: 因为现在查得很严，夏季好像在开展那个大清查呢。
0: 对对对，是有这个活动。
1: 电池超标呀，然后它改装过的速度很高啊。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的，是的，也不光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啊，他人的安全也得负责。
1: 对。
0: 尤其是骑电动车或者是电动摩托车，尽量的不要带人，尤其是不要带未成年人啊。
1: 对。
0: 我们再来看哲伟大师兄互动了，说。在父母眼皮子底下偷偷吃外卖，心跳会加速。哦，我知道这种人心态，就是订外卖的时候会在这个外卖备注或者是先给骑手打个电话，
1: 放门口，
0: 小哥放门口，不要敲门啊、哦，
1: 放门口，
0: 门铃也不能按。
1: 因为你知道，我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家养狗嘛，每次外卖员过来一敲门，特别是深更半夜的时候，那个狗就狂吠，然后我就每次备注。一定要告诉骑手放门口，不要敲门，
0: 不要敲门，
1: 然后打若干个那个感叹号。
0: 所以每一次，那你算是偷吃外卖吗？
1: 我是不想把我妈吵醒，还有把我们家
0: 那也是偷吃了，
1: 让狗让那个扰乱邻居。
0: 对对对，
2: 我以为只有年轻人会有这种，原来就工作了也会这样吗？
1: 只有年轻人是什么意思？
0: 好像你说
1: 这句话
0: 不年轻的意思，
1: 有点针对性。
2: 学生，
1: 我是什么孤寡老人点外卖？
2: 学生
0: 、其实不论大小，只要和父母住在一块儿，父母一定会干涉你。
1: 对，
0: 一
1: 是他们觉得半夜吃这个加餐不健康，另外一个他们觉得
0: 外卖都脏，
1: 它的油比较大，
0: 对，
1: 半夜吃这些东西不是很健康。
0: 对，这就是作为父母的一个
1: 关心吧，
0: 关心和、
1: 啊、
0: 对对对。当然，偷偷吃外卖这个事情，说实话，上学时期可能做的会更多，但大部分应该是在学校里偷吃外卖。
1: 对，学校没人管嘛，
0: 因为很多学校它禁止外卖入住校园。
1: 但是我们学校里面半夜还有外卖。
0: 他不能送上楼吧？你得下楼去拿吧。
1: 只能因为我住一楼嘛。啊，宿管
0: 太好了。啊，对你好照顾，在一楼。
1: 对啊，超方便。

0: 便。
1: 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最高楼层七楼。
0: 你住几楼？
1: 我住七楼。
0: 那你不要吃了，上下一次的话就已经把外卖抵消了。
1: 真的、啊？然后我们那个外卖还特别奇怪的，就是他不让进学校的院子、但刚好我们那个宿舍楼就离那个院子大门很近。
0: 你们的外卖是在校外？
1: 对，
0: 不是校内。
1: 对，
0: 哦，我们校内
1: 就是你可以点校内的外卖，但是到点了他们也休息了、他们也不上班了，你只有点校外的外卖，他们半夜才会送过来、他就有一个不让吃的这个过程。然后就有一次有一个朋友，他刚好在楼下，他不是我们这栋的、我们从七楼掉下来一个那个就水果篮一样的，
0: 我知道。
1: 然后另一栋这个同学，他把那个我的外卖放到我的篮子里，然后我们一点点这样拽上来，哇，惊心动魄。
0: 那会儿你心跳也加速了。
1: 那个时候还正巧，就是宿管阿姨要来查宿，
0: 哦，
1: 要看你在不在那个宿舍。
0: 宿舍。
1: 但如果看你在那个窗台那里一直掉那个东西，也不太好。
0: 肯定的。
1: 对对对，这个时候心跳加速也是很正常的啊。
0: 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
1: 看到赵公子说，可怜的只能吃外卖，而且想吃什么点什么，烦了还能搞点8+1，再选个爱看的剧，真惨呐、他在嘲笑我，
0: 你想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1: 对啊，他在嘲笑我们。
0: 赵外卖是公子吗、
1: 哦？怪不得，
0: 对不对？
1: 那下次我们的外卖由赵公子买单。我们会真心实意的谢谢你。还有就是在节目之前啊，我把这个话题刚跟石峰说的时候，他说的还蛮有意思的。他说他在做梦的时候会心跳加速。
0: 对，就你知道，一人如果第二天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我就很容易睡不着。一睡不着吧，半夜容易做那个高考前要高考的梦。因为我人生中第一次失眠，它就是高考的前一晚。
1: 高考的前一晚，
0: 可能我就睡了两三个小时，然后那时候还长麦粒肿，我眼睛看那个题都是两道题，你知道吗？
1: 就重影了。
0: 对，然后就那个印象特别深刻。
1: 那种时候还能考到那么好的学校，那说明真的是实力。
0: 也不是985/211，那特别好。
1: 在这个播音界应该算是很蛮好的学校了。
0: 当时也不是说名气那么大，只是他可能挂靠的中国传媒可能名气相对大一点吧。
1: 靠山厉害。
0: 对，靠山
1: 也可以，就是靠山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0: 对，当时
1: 所以就是离高考了这么几十年了。
0: 没有几十年啊，
1: 也有十几年了。
0: 十几年
1: 、对，离高考十几年了。
0: 你这说话处处针对老人。
1: 突然小泽刚刚说只有年轻人，
0: 只有年轻人才会这样做。然后我一听，
1: 不是的
0: 突然就又不想下班了那种感觉。好不容易适应了，然后又突然觉得，昨天小曹说，那个世界杯的事嘛，他说他2006年的，我一听，2006年我都已经看完三次世界杯，
1: 我们都经历世界三次了，
0: 真的。
1: 那就是算是你过了这个高考时间这么久，你依然也会想起高考时候的事情，你就没有别的让你惊心动魄就心跳加速的事情啊？
0: 好像这个就印象比较深，因为到现在都会一紧张。前一天晚上做梦会容易梦到回高考的考场，这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就是经常性的。
0: 你说最近让我心跳加速的时候，应该
1: 你没有那种过程吗？就是睡着睡着突然腿一抽，然后把自己蹬醒那种。
0: 那有你抽醒了，只是抽，那是我缺钙吧？原来是长身体，现在抽都是缺钙。
1: 对。
0: 最近一次心跳加速特别快，我想想，应该是世界杯的时候，巴西队被淘汰的时候吧。我以为我喜欢巴西队，然后巴西队被
1: 就这一次是今年世界杯。
0: 对，今年世界杯，所以就很难受。没想到，
1: 然后又梦到了高考的世界，
0: 止步了8强，对，8强被挪威踢了嘛，2-1。
1: 那时候心跳加速，你恨不得冲进屏幕。
0: 对啊，我还买了一件正版的巴西队球衣，连穿的机会都没有，结果就被淘汰了。
1: 甚至连发朋友圈也没有。
0: 对啊，我想着起码能到半决赛嘛，没想到那么早就被淘汰了，而且内马尔很早就。就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也就离开舞台了，就比较难受。
1: 我怎么感觉年年他都
0: 不他是我怎么说时运不济吧。虽然他是巴西队历史射手王，但是就是队友的支撑和现在的巴西足球队可能没有像原先那么让其他的球队胆寒嘛。
1: 看来真的是入心了，
0: 真的
1: 再次提起来还是会满含遗憾。
0: 因为老汉嘛，看世界杯98年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了罗纳尔多，那会儿就喜欢巴西队，
1: 也是有一种热爱在。
0: 对，
1: 也是
0: 你呢，说你
1: 有一种那个热血在。
0: 心跳加速的时候，
1: 我心跳加速的时候，我说一个最近的吧，除了那个缺钙腿抽一下那一次啊，
0: 你也缺钙了？

0: 啊，缺钙了，你我现在更缺了。除了那一次就是下楼梯
1: 啊。
0: 因为我们节目的调性就是晚间的节目会在晚上十一点结束嘛，
2: 嗯，
0: 然后结束的时候，它的楼道灯就会很黑，然后一个人走的话，你得打个手电筒，也不能说踏空，就可能就是你要是边玩手机边走的话，容易滑倒。
2: 所以做一件事情要专心致志。
0: 对，就在上上周吧，我突然滑了一下，就是把腰给闪了一下，
2: 哇！
0: 然后我在听我的老腰咯噔咯噔响。
2: 小曹呢，有没有让你记忆深刻、心跳加速的？
0: 对，
3: 最近吗？就昨天吧。
0: 昨天 why 昨天是因为什么事情？
3: 昨天乐峰老师说让杨洋姐带我、
2: 啊、
3: 我说啊啊啊，
0: 对对对、
2: 哦、原来没我的事儿
3: 哦，不是的、哦、就特别希望你来、
2: 嗯、哇，这个带帮带的心里面真的是
0: 有点不舒服了。
2: 对呀、啊、
0: 也不是我这样
2: 年轻人机会找一个中灯过来损
3: 不是的，我上没有代班费，你上有呀？
2: 是吗？
3: 是的，
2: 但是乐峰哥还没转给我，今天加
0: 他现在还不清醒，
2: 今天加起来就600了，
0: 他现在智商还没恢复、啊、
2: 好，原谅原谅乐峰。
0: 对，昨天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昨天乐峰可能身体抱恙，然后呢突然就说要不你带着我们实习生上一趟、嗯、我说我不行，首先第一个我没有带过实习生
2: 啊、
0: 这可能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快乐吧这个节目确实我不是很熟。
2: 对，因为他们的流程你说你都不熟，你还经常上直播。
0: 对，我还经常上，因为他们的节目的每一天的调性不一样。
2: 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就像昨天的固定话题和今天的固定话题，然后又
0: 他的整个游戏都不一样。
2: 对，他们的流程跟我们你的平时的早高峰也不一样。
0: 对对对，然后我就很害怕，就是如果我万一把小曹带着了，你不说有没有什么安全播出事故啊，万一我们俩尬住了怎么办？
2: 不会的，你这么能说啊，这也别人夸
0: 哇、
2: 你带的多好，说是不能带其实可以带。
0: 我紧张，其实
2: 不会，
0: 昨天其实我也
2: 只要不说甘肃话什么都好说
0: 昨天我心跳加速得很啊
2: 要不走鼻腔
0: 对，老陈说把人家说那么老。
2: 对呀、啊、
0: 没有没有，
2: 还挺难受的。
0: 那一句话来证明你年轻吧，
2: 你雷死我我真
0: 哇
2: 这个梗是不是有点穿越？
0: 有点世纪有点上个世纪的
2: 葬爱家族的话。
0: 对对对，小高来了，说姑姑要给我的奖品呢，今天又忘记了啦，明天明日复明日。
2: 你不要再欺骗听众行不行？一定在某一个时间段给别人结了。
0: 行，明天早上你来早高峰的直播间给你结了好吗、可以吗？
2: 立下誓言，
0: 请你私信我。
2: 明天早上找杨洋。
0: 对，请你私信，一定要私信，不私信没有啊，只有私信的人才有。还有小曹要记得昨天的奖品一定要发啊。
3: 收到收到。
0: 再来跟大家重复一下今日份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你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突然的心跳加速。其实让人心跳加速的瞬间很多，比如说一瞬间的心动。
2: 对，
0: 就是在茫茫人海你一眼看中了自己那个就是心里埋藏在心里很久喜欢的那个人的时候，一眼扫过去，哇，心跳砰砰砰砰砰要跳出来了，有这种感受吧？
2: 这话题要展开说吗？
0: 不，
2: 也不用，
0: 我该说第二个了
2: 都不想，好像要避开。小曹呢，有没有这种
0: 啊？有没有这种心跳加速感觉？
3: 暂无
2: 暂无
0: 暂无，你早晚会有的。
3: 谢谢谢谢，我也觉得
0: 先习惯习惯
2: 美好的爱情。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在坐过山车或者是极限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哪怕还没有加入，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你可能也就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心跳加速是因为我们没经历过所以会有恐惧感，然后
0: 对，
2: 如果你长时间训练可以达到就跟宇航员或者是飞行员一样的那种
0: 就是平静一点。
2: 对对对，你相对于你熟悉了之后没有恐惧感了，他肯定心跳加速。
0: 对，我们说的是普通人嘛。
2: 对对对，
0: 这种会有心跳加速的感觉，
2: 刺激项目啊。
0: 对，哪怕是你在底下没站上去的时候也会有。
2: 对
0: 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新手刚开车上路的时候
2: 啊。
3: 对，
2: 这个是啊，
0: 是吧？
3: 对，
0: 尤其是在驾校考科目一的时候
2: 考科目一有啥可
3: 这个为啥
0: 这个没有吗？我考科目一的时候我就很紧张，而且我比高考还紧张。
2: 哇，那你太惨了，我科目一全场第一个小学99分。
0: 真的？哇，你是考，怪不得你智商这么高。
2: 过期了
0: 这个还可以过期吗？
2: 可以过期，就是你不审不去审驾照会过期。
0: 哦，要去换照。
2: 对，六年要审吗？
0: 那你为什么不换呢？
2: 因为我没有车啊，所以我就忘这个。
0: 如果有车了，还能再去换吗？可以吗？
2: 不行，你得重新考
0: 啊。
2: 你六年不审的话，就得重新去。
0: 那你别买车了。
2: 算了啊、
0: 哦，省一笔省一笔。
2: 骑我自行车行吗？
0: 对对对、嗯，当年的那个脑子和现在脑子也不能比。
2: 那不一定，我两天背了，就背了两天，直接去考试。
3: 两
2: 我是文科生。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不能比，这不能比。
3: 哦，原来楼下的自行车是你的。
2: 对。
3: 嗯、我一直以为是哪个小男孩。
2: 我派他。
3: 不好意思。对不起。
2: 小男孩。
3: 对。
2: 我又在心中又不是小男孩啊，是老男孩。时光时光慢。哦，不对，这是好像唱爸爸的。
0: 对。哲伟大师兄说，感觉石峰哥是一种冷幽默感，干脆叫冷面笑匠石峰吧。
2: 你是不是比我还老？你起名字起的
0: 好有年代感，太有年代感了。我为什么要在这个考科目一的时候特别紧张？是因为，我确实复习了很久，一周左右的时间。刚拿就是我刚报名，他就有资格可以去参加那个考试了。
2: 嗯、
0: 然后就在那一周的周末。然后我去了以后，他那个驾校的那个考试地点那个门牌上面写了这么一句话、
2: 嗯、
0: 说这是你唯一一次考试和生命有关、
2: 哦、
0: 我看到这句话，因为那时候可能太年轻了吧，大学的时候去学的驾照嘛、
2: 嗯、
0: 我看到这句话了以后我就特紧张，我说我答错一道题不会挂一个人吧。
2: 不是，你也不是傻成这样吧。
0: 那时候就会很紧张，我说哇，和生命有关的考试我肯定要。
2: 那你最后考了多
0: 少分？98。
2: 那还行啊。
0: 对，还可以。对。对不起那两位江东父老，
2: 想象中的那个人。
0: 对对对，
2: 其实没事，
0: 但其实确实没事，只要你能过那个线。
2: 对，你
0: 是不是在90分以内就可以了？
2: 对啊，实操上路你经常开，
0: 可以挂10个人，
2: 唯手熟耳嘛。开车是任何的技能，就这样多练就会慢慢熟悉。
0: 是，但是考科目一的时候确实让我真的是捏了一把汗，然后呢在考试的最后一分钟我才把之前空过的题才补完。
2: 哦，
0: 就是遇到不会了你先跳过嘛。
2: 对
0: 啊，对对对，这种考试的心态也是比较紧张的啊。
2: 哎，就是你能不能看看别人听众说啥，一直是咋咋在这说、嗯、
0: 他们说了我就会念，没说我就不念。
2: 哦，我以为大家一直在说你就不念。
0: 那倒不是。不要想，不要把大家想的有那么热情。
2: 没有这么热情吗？
0: 没有。
2: 来，给我个面子。
0: 说谁啊？你是？
2: 你是不会是？
0: 中灯，上古老灯。林克说：“你想当父亲了？”
2: 嗯，按理说，我这个年纪
0: 该当了。
2: 对。
0: 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该不该的。他当的那一天，他也会心跳加速。
2: 就是、看个人的选择吧。
0: 对对对。那也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再来跟我们说一说吧，你有没有哪一些让你心跳加速的瞬间呢？或者是因为什么事情啊会让你心跳加速？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多多分享留言。抖音平台搜索没头脑和不高兴，我们会在直播间等待各位。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即将进入到今日份的游戏环节。
2: 一会儿见。
3: 我怕这

0: 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6 正在为大家带来快乐的926快乐吧。各位下午好，我是杨洋。
1: 我是石峰。
2: 我是小曹。
0: 哎，欢迎大家，欢迎所有的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半点一到就到了我们今日份的游戏环节了。Hello. 但是我们还是要重复一下之前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啊，说一说你有没有做哪些事情会让你突然的心跳加速，哪些事情就说事情就可以了啊。这个小高说看到某些人应该会心跳加速吧，
3: 那应该是心跳的心动的人。
0: 对，小高见到小鹿就会心跳加速。
3: 小高是
0: 一直仰慕小鹿的忠实听友、
3: 哦、那就是小鹿的粉丝。
0: 对，忠实粉丝特好，就哪怕是在直播间里看到也会觉得哇哦，就是激动紧张、
3: 就是、喜欢这一款。
0: 对、啊、然后再来看到这位大师兄来跟我们说了这个游戏的这个游戏规则，说比如说杨洋的杨同音字为主的词啊，今天的游戏环节是叫同音不同字，我们由小曹来为大家
3: 介绍一下
0: 这个游戏规则。
2: 是的，比如我们说周杰伦的伦，哎，我会说周杰伦的伦，然后大家就根据这个字来造一个词、啊、
0: 谁猜对了，
2: 对，我们就会有奖品发送
0: 啊。就比如说
3: 你必须你要不你做个示范，周杰伦的轮，然后
0: 比如说我猜轮胎，答对了。
2: 对，
0: 他的轮，周杰伦的轮是单人旁的轮吗？
3: 我知道，变成车轮的轮吗？
2: 对、嗯、特别聪明。
0: 他一定不是就是
3: 在表扬谁？
0: 在表扬我呀。
3: 特别聪明吗？
0: 这就是我们汉语言文学的底蕴。
3: 那好像老师对学生啊特别聪明。
2: 是的，我学的就是师范，汉语言师范。
3: 哦，这样不得了。那你教的幼儿园的吗？
2: 教不了教不了。
3: 对，
0: 特别可爱啊。
3: 来来来，好。
0: 嗯，然后那我们游戏就开始。
2: 好
0: 好，我们由小曹来出题。
2: 好，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词是释小龙。哎，这个同音不同字的字在释小龙的释，大家可以发动脑筋来猜一下。
0: 对，来猜一下释小龙的释，同音不同字。
2: 对，这个词呢是四个字，是大家平时都会用到的一种方式，沟通方式，
0: 可以提醒到这种地步是吧？
2: 嗯，我感觉应该，嗯，
0: 口是心非，
2: 饰品不是，
3: 口是心非，
0: 是是非非不是，视而不见是吗？
2: 不是，
0: 视频聊天是吗？
2: 是
0: 接近是吧？
3: 接近了。快加油！
0: 山子说适可而止。
3: 视频聊天接近了，快换一个词。
0: 富贵说事不干己，高高挂起。
3: 完全没有把我们话放在眼里。
0: 对，林克说视频通话。
2: 对，是的。
0: 哎，第一道题非常简单啊，恭喜林克，是叫视频通话，取个名字叫做啥？你稍微有点慢啊。
2: 是的，我会给林克这边发一个中奖信息。
0: 对，那我们这次的中奖，这第一个奖品是什么？
2: 第一个奖品，
0: 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快乐吧的奖品呢是非常丰厚的，然后呢这个价值也是不菲的，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搏一搏啊。那今天的第一份奖品由林克收到的那是什么奖品呢？
2: 哎，据我所知，这个听众啊，这个林克应该是个男生，那我就不送美容美发了好吗？
0: 哇，你看有美容美发。
2: 送个什么呢？嗯，
0: 吃喝玩乐之类的。
2: 洗车可以吗？
0: 哦，洗车券，你看。
3: 那要像我这样子。
2: 好，恭喜您获得了晨辉汽车服务公司赠送的车辆外洗一次
0: 啊，
3: 挺好的。
0: 富贵说送轿车一辆。
3: 轿车一辆，1:18那也行。
0: 哦，模型。
3: 对嘛，模型也行。
0: 也可以，没有你，你得看乐风兜里多不多。
3: 哦，对，我没有考虑。
0: 他不是那么大方的人啊。
3: 这不是我的节目。
0: 对，林克说，看来我特别聪明，没车，
2: 没车，哎，太可惜了。
3: 可以送朋友。
2: 哦，不能转赠，
3: 不能转赠，
2: 不能转赠，
3: 那就给。
0: 那他如果比如说石峰，没有车，他把他的手机给我，我去洗可以吗？
2: 就是不能截屏，只能拿着
0: 他送我的，
2: 给你发的，
0: 他把手机送给我，
2: 手机送给你。
3: 我还要送多少东西？我在这个岗位上还要奉献多少？
0: 奉献你的青春，你的热爱。 你的热血，
3: 我的青春都已经奉献到新闻稿，
0: 我的青春一去不复返，
3: 你们的青春还在这。
2: 有人说送我吧。 OK， 我们来下一道题好吧。
0: 好，我们下一道题我们一起来搏一搏啊。那林克的奖品已经送出了吗？
3: 那你跟他私下沟通一下，这个林克你如果需要其他奖品跟小曹联系。
0: 你已经送出了吗？
2: 对，我已经送出了。
0: 已经送出了。那没事没事没事，
3: 让朋友拿着他你的手机去洗，可以吧？
0: 林克说：“我坐出租车带司机去洗车。
3: 啊”可以，
0: 太好了！出租车跟你说，
3: 司机包你一个月，
0: 免费，对。
3: 对呀、啊，包你一个月，
0: 多好！我车接车送，好。
3: 一个月，算了算了，下一题，下一题。
0: 不知道是谁亏啊？
3: 对对对，下一题。
0: 我们第二道题，
2: 好，第二道题是一个明星的名字，叫古巨基
0: 的哪个字？
3: 哪个字？
2: 最后一个字。鸡，对，我将不做任何提示，然后
0: 因为这个答案很简单，是不是？
2: 对，这个也是四个字，是我们生活当中会用到的一个东西。
0: 刚说不做任何提示，
2: 哦，
0: 说
2: 不好意思，我还是太心软了。
3: 不，这四个字也不好猜呢。
0: 嗯，
3: 鸡是第一个字吗？
0: 不能这么说，你只能猜。
3: 啊、生活物品四个字，鸡是不是第一个字？这还
0: 机动车啊？怎么了？
3: 三个字。
0: 啊，答案是四个字。
2: 对，答案是四个字。
3: 所以他不说
0: 非机动车，
2: 非机动车。
3: 我所以说鸡是第几个字，这样缩范围，要不然要猜很久啊。鸡
0: 啊，别问说机不可失，
2: 哦，跟我们生活用品完全没有关系。
3: 有没有听题？到底
0: 林克说抽油烟机，
2: 非也。
0: 嗯，好，我们再开动一下脑筋。古巨基的鸡，同音不同字啊。
3: 所以鸡是第几个字？
0: 嗯，可以说吗？
3: 可以说，要不然我跟你说这个范围太广。
2: 鸡是第四个字。
3: 第四个字，好。
0: 绝味大师兄说无线耳机，
2: 不是，不是。
3: 你看，我已经帮你们争取了到最后一个字了，其他的我就帮不上忙，因为不是我出题。
0: 你能猜到吗？
3: 那无线耳机也不对啊。
0: 对啊。
3: 蓝牙耳机。
0: 蓝牙耳机对吗？
2: 对了。
0: 哇，你看看。
2: 请不要轻易说出这个答案。
3: 我真的我不知道答案。
2: 还有人说扫地簸箕，我天哪！
3: 扫地簸箕，
2: 对，
3: 你说扫地机器人，我都不……哦，那是五个字。
0: 对，
3: 这样没事没事，我抽一个吧。
0: 好，那
3: 你
0: 抽一个，抽一个。那在座的各位16个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啊，这个
3: 扣个
0: 十峰最帅
3: 啊，扣个一就行了。
0: 扣十峰最帅，这
3: 在忙呢，不打那么多字，扣一个字就行了。一，标个一就行。
0: 可以吗？
3: 标个一就行。
2: 好，那你说一下第几个人可以拿到、
3: 第三个人吧。
2: 第三个人，
3: 嗯，
0: 第三个人就可以拿到了。
3: 哎、
0: 还有一个人没抠呢，
2: 山子，
0: 你看看。
3: 好，山子，这题我帮你了啊，记得到时候。
0: 山子要给他送出一个什么样的奖品呢？
3: 洗车。今天全部送洗车。
0: 送一个没车。
3: 这个应该有吧，山子。
0: 所以大家都对我们是真爱，就是没有从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收听，都拿着手机抱着看。
3: 不是，都拿着专门买的收音机戴着耳机。
0: 哦，这样子呢？他在抖音互动的朋友。
3: 那别人就有两个设备啊。
0: 哦，又想看
3: 又想看又想听，就是完全支持。
0: 那就是忠实听友了。啊，你说吧。
3: 他的奖品是，
2: 那我们就送出烤羊排吧。我感觉这个大家应该都会。
3: 刚才洗车的哭晕在厕所。我也想吃。
0: 你
3: 烤羊排是哪一家的？
2: 烤羊排
0: 是
2: 我们刚哥烤羊排。
3: 哇塞！
2: 我们是
3: 山子，
0: 你把他叫上。
3: 山子，那个什么，你再抢下一题吧。有点饿了。
0: 主要石峰有点后悔了，
2: 后悔了。
0: 是这个。哎，明明我猜对了，我要送给别人，
3: 送给山子，
0: 我想吃。恭喜你，恭喜你啊！
2: 请在一周内领取啊，不能截屏啊、如果误删的话就作废了。
0: 是的，山子也说石峰最帅，周末偶遇可以请你。
3: 好的，好的，我尽量。你哪天去，到时候给我们留言。
0: 对，
2: 是我们刚哥羊排的价值59元半公斤烤羊排，仅限堂食，
3: 全店通用是吧？
0: 应该是的。
2: 店面地址在准格尔路文化大厦旁。
3: 啊，老店，一店。
0: 离你近。
3: 离我很近。
2: 三店通用。
3: 三店通用。
0: 对，你看真不错。老陈说送我一张车票去新疆的哈。
3: 啊，有点。
0: 这样。让乐风破费一下吧，没关系。
3: 我以为这也算我头上了。
0: 没有，
3: 车票还好，车票还好，火车票还好，
0: 汽车票也有点过分了。
3: 啊、
0: 老陈在福建，
3: 别来了，
0: 太远了，
3: 太远了。
2: 领克说用了半公斤的券吃了三公斤，
0: 那你
2: 很能吃了。
0: 对，如果一个人吃的话，半公斤是够了的。
3: 不够吧？不够，因为羊排
0: 像这样的巅峰人物确实不够。
3: 有排骨、啊、
0: 哦，骨头占了大部分。
3: 对呀、啊，一半一半吧，小三分之一呢，骨头应该有三分之一。一个人吃，我觉得一公斤，如果男生比较能吃的话，差不多。
0: 一公，我说乐峰怎么总是叫我去吃刚刚羊排呢？因为我不爱吃羊。
3: 就乐峰哥从来没叫我去吃羊排，还是喜欢叫女士去。
0: 没有，我不爱吃羊肉，他肉都能让他吃。
3: 哦。
0: 然后呢，把骨头
3: 那你是去吃
0: 骨头留给我，我说我给我们家狗狗。
3: 哦哦哦。那第二天带给你骨头就行了，还专门给你叫去捡骨头吃。
0: 对，当天的新鲜吗？
3: 但是那骨头太小的话，对狗狗那个食道可能会有损伤。
0: 我家狗只吃肉不啃骨头。
3: 哦，那行。
0: 对它，对它漏缝嘛，就是容易可以留一些丝丝子。
3: 哦、可以可以。
0: 好，我们第三道题吧。
2: 好，第三道题是暹罗猫的罗字。请大家可以
0: 暹罗猫的罗，
3: 那就太多了呀。罗罗罗，
0: 这个答案是几个字？
2: 答案是四个字。好，请我们的十分主播这个、为大家助力，就不要说出答案。
3: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3: 我
2: 怕
3: 我
2: 怕你，
0: 他真的他记不，
3: 我记不住，
0: 他记不住的。
3: 我刚没记答案。
2: 好、
0: 他说他是最强大脑，他就是啦。
2: 呆若木鸡，
0: 社会很，单纯复杂得失人。
3: 是啥歌？
0: 你没听过？
3: 你们不要胡唱。
2: 四个字，四个字。暹罗猫的罗，我怕大家猜得太容易，我就。
0: 你没听过这个歌？
2: 门口罗雀是什么？门可罗雀吧？
3: 我只听张。
2: 不是，落落大方不是。我做一个提示是，形容人的一个词语。
0: 啊，有人说门可罗雀，落落大，落和罗都。不同音了，怎么猜的呀，山子朋友？
3: 暹罗的罗是二声，
2: 罗
0: 对罗同音不同字而已啊，不是说不同音也不同字啊，那没得猜了。刚刚我唱了一首比较嗨的 DJ， 石峰确实属于中登了，他没听过我们。
3: 来，你就
2: 罗拳腿啊，是四个字，
0: 小放一小段啊，给大家听一下。
3: 你这打扰别人思考，四个字。

0: 乐吧。
1: 快乐吧，大家都要快乐一下啊！
2: 快乐吧，肯定以快乐为主呀。
1: 是的，深夜美食说，这位帅哥是？
2: 不要再说帅哥了。
1: 这位帅哥是我们新来的实习生小石。
2: 我多少岁？我多少岁过来实习？我是倒着长的，是不是？
1: 怎么说呢？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0: 李杰明什么巴顿那个倒着长生长
1: 啊，对，从老长到小，
0: 对对对，
1: 嗯，
0: 快，这个题能不能稍微提示点。
2: 刚有人说锣鼓齐天是形容一个人的，但是、
1: 啊、形容人的锣鼓齐天有点形容事儿了啊、嗯、
0: 锣形容这人
2: 锣绝巨穷，不是，好有文化呀，没听过这个词。
0: 汉语言文学
3: 林克说我是萝莉。
2: 不是的，不是的，
1: 让你猜词，没让你形容自己啊。
2: 但是这个字的顺序是在这个词的第二个，第二个字。
1: 3.3说包罗万象是吗？
2: 不是，不是。
0: 形容人呢、啊？
2: 对，形容人的。
1: 对，朗拿度 Sir 说十哥帅呀、啊，这也是你的一个托。
0: 好了，关于我的评论能不能不读了？咱们先紧着游戏。
1: 游戏大家还在猜嘛？深夜美术说你对象吧，有点夫妻相了。
0: 谁和谁啊？
1: 我们俩
2: 绫罗绸缎，不是。
0: 完了，这班上出结婚证了，
2: 是的，
1: 对，
2: 不是。
1: 绫罗绸缎也不是，是吧？
0: 绫罗绸缎是形容。
2: 哲威大师兄说的也不对，
1: 也不对，因为这么难的，我们虽然说汉语言文学，但是也不会出这么难的考大家啊。
2: 不难，就是形容逻辑啰嗦，这是什么？不是的，
1: 是成语吗？
2: 是四字词语，
1: 四字词语，然后罗字在第二个，
2: 对，
0: 不是成语，
2: 是形容人的，天罗仙帽，哇塞，不是，
1: 大家都好有文化、哎、
2: 是的，是不是偷偷豆包了？应该是，
1: 肯定是，
2: 张罗一下，不是，
1: 张罗一下，
0: 这豆包都不好搜吧？第二个同音不同字，然后形容人的，罗，
1: 来，快，最强大脑发个力。
0: 不让说啊，
2: 快让说让说让说，
0: 这个真的啊，
2: 让说，
0: 再能不能再细微的给他分类，
1: 字头罗网，他不在第二个了、
0: 嗯、第二个字罗，
1: 第二个字罗，
2: 形容人脖子
1: 嗯
2: 以上部位的一个词语、嗯、
1: 形容人脖子以上的部位，
2: 罗在第二个字已经非常明显了，字头罗网，啰里啰嗦，不是，罗在我们第二个字，什么罗，什么什么？
1: 哇，这已经把答案要送到嘴里了，大家还没猜出来，
2: 对吧？
1: 紧锣密鼓，
2: 不是，
1: 胸罗锦绣。
0: 你要不说呢？你都已经送到嘴巴了。
1: 没有，我是念大家的留言、
0: 哦。你说话能不能就是对象感强一点？不要跟感觉是在跟我说话，然后又在看着屏幕。
2: 好吧，那我将给大家一个
1: 天罗地网，
2: 不是，是形容人嗓子的。好，你们
1: 啊哈哈哈！看最快的人来了，
0: 怪我，我怎么？你看吧，我就说我不能上直播节目，我嘴巴
2: 该打
0: 太快了，我是一个 rapper。
1: 要不要我给你拿推子？
0: 不用了，不用了。
2: 已经有人说出正确答案了，怎么还有人在刷？
1: 还包罗万象呢？还
0: 破罗嗓子，对的，
2: 对的，破罗嗓子，
1: 破罗嗓子是对的，也是我们石峰老师给大家猜出来的。那就这样，然后先让大家扣一波十峰最帅，
0: 扣一就行了。
1: 扣十峰最帅的人可以参与到这个抽奖环节啊，因为是十峰答出来了，然后呢，他要把这个机会呢让给在座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啊，扣了吗？
0: 扣什么？扣一行不行？到底扣什么？
1: 快快快，扫一扫！
0: 他刷了十峰最帅，还加了狗头。
1: 他是嗯，
0: 你说扣什么？
1: 扣
0: 一还是扣
1: 十峰最帅就可以了。
0: 然后第几个？
1: 第
0: 你这不是拿没我？
1: 第13个，有没有那么多人扣啊？
0: 哎，你能不能照顾一下19个人？你要扣第13个，
1: 我不管，扣第13个人，我们就送他。
0: 好，1、2、3，一共才3个，大家都说不出来假贴心话。
2: 破锣嗓子是成语吗？我们是四字词语，
1: 四字词语没有说是成语啊。之前我还专门问了小曹，我说是成语吗？他说不是，是词语啊。
0: 1、2、3、4、5、6，6个人，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你看大家都不愿意说微信话，你非得让人来说这个。
1: 抠到了我们就送。
0: 七。
1: 我们看谁是幸运的第13个人。
0: 姑姑最美。
1: 啊，也可以也算在内。
0: 7、8、9，
1: 快，还有3个名额了。第13个人就可以拿走今天的奖品了啊！今天奖品先跟大家说一下，诱惑一下他。
2: 对，我们今天的奖品是，
1: 嗯，
2: 邓记 钟表维修店给您提供的手表或车钥匙更换、电池。
1: 哎，对了，
2: 在商场一楼。
1: 那自行车的，哎，你电动自行车是不是？
0: 我有两种都有。
1: 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可不可以更换？
2: 可能需要具体的打电话问
0: 一
2: 下。
1: 还差一个人，
0: 再扣一个。
2: 大家可能不太想要。
0: 可以。
1: 对对对。
2: 十分最帅。
0: Okay, 这个。
1: 媚儿
2: 。恭喜您获得了钟表维修店的维修。
1: 看来这挺为难大家。
2: 请拿着我给您的私信去。
1: 但很可爱啊，很好啊，这就是我们。
0: 什么？这个奖品是什么？钟表维修。
2: 对，钟表。
1: 就是如果你有手表，这个电池没电了，你手表电池没电了，可以去那换。
0: 嗯。
1: 然后呢，你的这个车钥匙电池没电了，也可以去那换。
0: 哦。
1: 也不错。就是
0: 没
1: 车的朋友。
0: 我没有表的话，我就
1: 有车
0: 买一块表上换，把它用到明天去。
2: 对，请拿着我给您的私信去啊，截屏不算，转赠不算。
1: 恭喜妹儿获得了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奖品啊。第三道题已经结束了，我们再来第四道题。
2: 接下来第四道题是诱饵的饵，
1: 诱饵的饵。
0: 对，第几个字？饵，对吧？
2: 对，这是
1: 诱饵的饵，第几个字？
0: 不好意思，因为前面都是多字。诱饵的饵。
1: 嗯。
2: 然后我们的词语呢是两个字的一个词语。
1: 哦，答案应该是两个字，同音不同字，大家快点猜吧。
2: 是一个地方。我觉得
1: 这个地名
2: 非常好猜，大家不要说啊，大家不要说。
0: 我绝
2: 对
0: 不说了。
2: 耳朵不是
1: 地名，朋友，
2: 我觉得太好猜了。
1: 富贵说洱海，
2: 是的，我们正确答案就是洱海，
1: 恭喜富贵。
2: 富贵，
1: 扇子稍微慢了一妞妞。
0: 这题限度也太简单了，要前面的题这么简单就好了。
1: 对啊。
2: 好，那恭喜我们富贵获得了我们百年好合婚纱艺术馆赠送的500元婚纱租赁啊，请您拿着这条私信去啊。请在这周之内。
1: 他们组的奖品都很丰厚。
0: 是500元，
1: 对，
0: 老少了。
1: 你可以租哎。
0: 一般租多少钱？
1: 我不知道，这我还真没去过。妹儿说地址再说一遍，是会把中奖信息发给您，这个地址就在中奖信息里面。
2: 对，您去看一下陌生人的私信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啊，7:51了，我们再来。
2: 好，再来最后一道题。
0: 好的。
1: 嗯，
2: 好，最后一道题是灯笼的灯。
1: 灯笼的灯，
2: 然后我们的是一个四字词语。
1: 四字词语。
2: 对。
0: 灯是第几个字？
2: 灯是第一个字。
0: 好。
1: 哇，这答案要出来了。
0: 这是最后一题啊，出来了。
1: 我感觉答案要出来了，就是我马上要脱口而出了。
0: 呼之欲出是不是？
1: 以我的这个智商来说，
0: 陈宇 已经憋不住了。
1: 对，
2: 什么呢？
1: 你取个名字叫做啥？他说灯红酒绿。
2: 不是，
1: 别问说灯火辉煌。
0: 灯火阑珊。
2: 不是。
0: 幸亏不是，他看我一下，我又害怕，我又打出来了。
1: 心跳加速了。
0: 真的，真的干，他瞪我一眼，我感觉。
2: 这个其实也不能说是四字词语，它是一个古文。
1: 哎呦，
2: 古文是我们上学时期学过的。完了，答案已经呼之欲出。
1: 林克说登峰造极，
2: 邓不利多是
0: 哈利波特的。
1: 子霍说登高望远，
2: 登鹳雀楼不是。
1: 不对，取个名字叫做啥？说灯火阑珊。
0: 哎，他们的文学造纸好厉害啊！
2: 造
1: 纸
2: 吗？
0: 你看，我就故意抛个冷笑话，你们都听不懂，太没意思了。走了，下班。
2: 登堂入室，登华客楼。
0: 我不知道吗？我不知道是造纸还是造诣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看着眼睛这样说，是造纸吗？
1: 没有没有，我就是想跟你要把这个话给别人圆了呀。
0: 给谁？
1: 造纸啊。
0: 哦，不好意思，那个叫什么造纸是谁？蔡，
2: 应该是我们初中或者高中学过的一首。
1: 造纸的是四大发明，造纸的
0: 造纸的人叫什么？
1: 蔡汉语文学。
2: 蔡
0: 恒。
2: 不是啊，
1: 不是，是谁？
0: 造纸术。
2: 什么什么东，蔡什么东什么伦，完了完了，
0: 周杰伦。
2: 对不起老师，
0: 不是，
2: 蔡伦，有人说是蔡伦。哦，这个小王，小王万丈光芒不答我们的题，而是回答你的这个
1: 蔡澜
2: 洞，
1: 很重要。
2: 昨天的奖品也会发给您的，记得看您的私信。
0: 好，我们还是回到灯的上面。
1: 对，
2: 灯火通明不是，是我们学过的，在一个古文。
1: 你再重复一下题面是什么来着？
2: 是灯笼的灯。
1: 对，灯笼的灯。它同音不同字，你这个灯火通明，灯火辉煌
0: 这个字，
1: 对，不
0: 是
1: 灯
0: 这
1: 个字。对
2: 对，
0: 是登高望远的灯，有可能。
1: 富贵说：“等等等等，
0: 英特尔奔腾出来。”
2: 是一首古文，登峰造极不是？我觉得答案非常好猜。
1: 但是没有一个人猜对。
0: 你知道答案，答案觉得肯定好猜；人家不知道答案，肯定觉得不好猜。
1: 主要我们小曹。

0: 文化水平特别高，是因为他是汉语言文学，他觉得好猜。
1: 对，我的文化造诣比较高。
2: 对
0: 对，我们经常学习蔡伦的这些功能工艺。
2: 蔡伦记住了这词。
0: 对，
1: 登鹳雀楼不是，有人说过了不是，你可以直接说，你说豆包豆包有一个灯的，
0: 你看教大家搜来了。
1: 我们发动脑筋，
2: 小曹也着急下班呢。
1: 发动发动聪明的小手。
0: 好了，我们看看时间，我们直播可以继续，但是我们广播节目就是要接近尾声了啊。在这里呢，
1: 林克答对了登泰山记。
2: 哇，这个你说呼之欲出，我真的呼不出来。
1: 真的吗？
2: 真的呼不出来。
1: 我觉得很简单，我还记得这
2: 信号屏蔽了那种感觉。
1: 那林克
0: 泰山记，我甚至都忘记了这篇课文。不是登黄鹤楼，
2: 我感觉我没上过学。
0: 登岳阳楼，
2: 登岳啊，岳阳楼记吧。
0: 岳阳楼记啊，对，登啊，那黄鹤楼记。
1: 林克说别给我礼物了，那你可以
2: 转赠给，
1: 对，转赠指定一个人，随便给谁，
0: 对，随便给谁就可以了啊。哦、那好吧，我们
2: 就不要了。
0: 是，
2: 谁
0: 你想要啊？谁想给你？
1: 那林克可以说一个数字，然后请大家扣扣在吧。
0: 嗯，扣赞也可以啊。那我们的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这里要跟大家这个告一段落了啊。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杨洋，
2: 我是石峰，
1: 我是小曹
0: 啊。明天的快乐吧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拜拜
0: 拜。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人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0: 的事业天天告诉我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得让你有出息。你放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想让我操的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江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哈密市山区的部分区域和昌吉州东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北部、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
0: 抢抓施工黄金期，我区各地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多条交通动脉建设提速；
1: 一至七月，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达85.3%，同比增加1.2个百分点。
0: 八月瓜果飘香，各地硕果累累，农户享受丰收喜悦。
1: 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
0: 南疆100座乡镇科普馆建成投用，成为传播科学知识、推广实用技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8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一行。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阿昆别科夫再次访问新疆。他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与扎帕罗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全方位合作迈上新台阶。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同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友好合作具有坚实基础和强劲动力，双方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我们愿同吉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发挥各自优势，深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等领域合作潜力，深化清洁能源互利合作，推动友城交往和文化旅游交流等提质升级，为构建更加紧密的终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阿昆别科夫对新疆方面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在两国元首亲自擘画下，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新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地方间与中国新疆交往密切，希望双方继续加强经贸、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提升合作水平，为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贡献力量。王建新、朱立凡，中国

0: 只有中国石化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8月17号，自治区召开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系统部署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区内协作帮扶工作，确保常态化帮扶各项政策措施落细落实，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要深学细悟笃行，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精准识别确定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优化完善监测方式，稳妥分类精准施策，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精准退出，推动监测帮扶效能整体提升。要加强项目资金监管，强化项目储备，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付进度，管好用好常态化帮扶资金，确保资金使用合理合规、精准惠民。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产业帮扶，充分发挥奖补政策引导作用，健全落实帮扶项目资产长效管理机制，切实增强联农带农治效。要持续拓展外出务工渠道，加力促进就近就地就业，强化就业服务保障，促进群众稳定增收。要持续抓好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坚持分类施策、闭环消耗、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会议强调，要坚持多方联动，形成同向发力，充分发挥中央及自治区部门单位定点帮扶、区内协作帮扶、驻村帮扶、社会帮扶作用，多措并举，创新帮扶方式，不断提升帮扶质效。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常态化帮扶政治责任，通力协作，齐抓共管，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务实业绩，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贡献。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主持会议。
0: 抢抓施工黄金期，我区各地全力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多条交通动脉项目建设提速攻坚。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省道28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进入施工攻坚阶段，项目全长 11.54 公里，截至7月底已累计完成投资 2.01 亿元，项目计划2028年8月竣工通车。眼下项目重点控制性工程塞尔布拉克河特大桥正在加紧建设，大桥全长1727米，跨越京伊霍铁路、国道218线及塞尔布拉克河。跨铁路主墩转体工程是全线最大施工难点，项目负责人徐宁伟告诉记者，
3: 转体工程总长是144米，单体重量达到了2.8万吨，计划是今年我们要完成这个朱气墩的这个下部工程。
2: 吐鲁番市全力推进国省干线、高速通道、农村公路等重点交通项目建设。在省道24线鄯善至库米什高速公路施工现场，路基填筑、沙漠路段防风固沙等关键工序正有序推进。项目全长 181.8 公里，按双向四车道、时速120公里标准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吐鲁番区域高速路网布局。今年吐鲁番市公路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为45.22亿元，一至七月实际完成投资33.2亿元，超额完成阶段性计划。在吉台县省道228线和省道240线改扩建项目也在加快建设，两个项目总投资超过43亿元，均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规划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区域发展堵点，盘活沿线能源文旅资源。新疆交通建设集团省道240线项目负责人李向前，
4: 水稳基层滩铺完成75公里，地心下面层滩铺

0: 累计完成60.5公里，力争在今年10月底完成全线贯通。
1: 今年1至7月，天山北坡城市群优良天数比例达85.3%，同比增加1.2个百分点。请听报道。
2: 天山北坡城市群包含乌昌石、魁独乌、伊犁河谷区域17个县市区，是全疆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是我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关联度最高、带动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主战场。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天山北坡城市群剔除沙尘天气影响，区域重污染天数下降1.7个百分点 ，PM2.5 平均浓度下降14.9%。持续增多的蓝天，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直观。周末里，乌鲁木齐不少市民来到水墨河沿岸休闲纳凉，享受清新空气。市民王明英：
3: 蓝天白云随时可以看到，现在是空气好，环境好，出来玩心情好。
2: 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一套精准发力的大气治理组合拳。今年以来，我区对108家企业持续开展143项“一企一策”深度治理，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淘汰落后燃煤锅炉，推广绿色出行，同时深化冰地协同，常态化开展联合帮扶与执法检查，推动大气治理向精细化转变。在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一套脱硝精准喷氨改造项目就实现了污染物协同管控。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有限公司发电车间副主任马双江：
4: 1号炉、2号炉调氨的分别可以达到11.5%到11.65%，年节成本大概是10万左右，完成区域氮氧化物深度减排任务。
2: 眼下，自治区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快推进清洁取暖设施改造、燃煤锅炉分类整治等治理措施，确保入冬前完成各项工程改造。
5: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通过拆除、新建、整治、提升等方式，加速推进城中村自建房改造，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6: 眼下，位于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新科二队的赵龙中科院西府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实现多楼栋主体集中封顶，正式由主体施工阶段转入室内外装修、管网铺设等阶段。项目负责人窦世成表示，这一片区曾经房屋密集，设施老旧，拆除新建后，项目总建筑面积超15万平方米，规划住户938户，停车位946个，并按照4代住宅建设理念打造。
7: 目前项目7栋主体有4栋已经封顶，计划交付时间2027年12月。整个小区呢，从居住的空间换新呢，到我们13中教育资源的升级，再到通学环境的改善，1公里的助学天桥的建设。我们的项目交付之后，有老年日料中心，有社区食堂，不只是小区的景观进行提升，更落实到周边片区的这个面貌提升。
6: 新科二队片区原有老旧自建房151栋，安置被征收人449户，通过整体征收、统一规划、连片改造，片区基础设施短板将得到系统性改善。片区原住居民侯书香：
8: 我在这住了也30来年了，以前这个地方那个电线绕来绕去的，电功率稍微大一点它就跳闸了，这个下水道也经常堵塞。这个项目落地以后，环境有所提升，周围有商圈，交通比较方便，我们也希望早日能住上新家。
6: 据了解，2024年至2028年，乌鲁木齐市计划实施19个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目前已落地11个。乌鲁木齐市老城区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前期组副组长王英豪表示，今年改造从以往单点改造模式转向整体片区打造。
9: 我们现在逐步摒弃了大拆大建，以微更新、整治提升、拆整结合的方式扩展我们的这个改造思路，不光是从它的人居环境，包括日常的生活、日料中心、托管中心，我们给更多的这个居民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优惠。下一步，各区县人民政府统筹改造项目，做到县区改造优先。
1: 美丽中国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构建废旧物资智能回收体系，让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利用走进千家万户。截至目前，全州回收平台居民注册用户已突破4.5万户。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6: 走进不勒市克尔根卓街道华亭社区世纪华亭小区，一台智能回收设备摆在居民楼下，居民林俊芳拿出手机扫描机身二维码，回收箱箱门自动开启，他将家中囤积的快递纸箱投放其中，设备屏幕实时同步更新投放物品种类、称重数据与对应环保收益，所得金额可直接线上提现，全过程透明直观。
10: 家里积攒的纸箱、塑料瓶、旧衣物随时下楼就能投放，收益按时到账，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也慢慢养成了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6: 伯乐润景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环境事业部主管张新成介绍，辖区智能回收站全部采用有偿回收运营模式，设备全年24小时对外开放。自投用以来，企业常态化为参与投放的居民结算环保收益。
11: 自智能回收站点全面铺开以来，我们总计向居民发放环保资金169.71万元，有效调动群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6: 目前，伯乐市、金河县、温泉县各乡镇场、社区已全面投放智能便民回收设备。居民在小区前端投放的各类可回收物，由企业专用回收车辆定时统一收集，集中转运至标准化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构建起居民自助投放、专车转运分拣、企业再加工利用全链条闭环体系。据统计，伯乐市、金河县两地智能回收设施累计回收城市可回收物超4530吨，折合减少碳排放约1270吨，生态成效相当于栽种70000棵树苗，绿色效益显著。伯乐润景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环境事业部主管张新成：
11: 我们将继续优化回收站点布局，逐步向乡镇延伸覆盖，持续升级数字化回收平台，不断畅通可回收物渠道，持续壮大经济循环，助力自治州无废城市建设与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
5: 八月瓜果飘香的季节，我去各地田间地头，果园结满累累硕果，农户们忙着采摘丰收的果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这段时间，库车市8200多亩新梅陆续成熟，其中挂果面积6600多亩。走进库车市二八台镇拉依苏村的新梅种植园，成片的新梅林郁郁葱葱，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格外诱人。果农们穿梭于林间，采摘、分拣、装箱，各个环节紧张有序。得益于当地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这里的新梅果形圆润，含糖量高，深受市场青睐。种植大户王金忠告诉记者，
13: 目前地里面每天有300多号人同时采摘、分拣、装箱，现场统一发货，每公斤7.5块，每亩地接近1吨，主要是销往上海、广东、福建等地，预计还要15天左右能全部收完。
12: 眼下昌吉市2.15万亩鲜食葡萄进入集中采摘期，包含红提、飓风、夏黑、马特等15个品种，果农们忙着装箱称重、装车外运，一批批葡萄发往广东、河北、辽宁、黑龙江、江苏等省市。在昌吉市大西渠镇龙河村，这里的夏黑蓝莓葡萄甜度在22到25度之间，色泽好，品质出众，市场供不应求。收购商张富刚：
14: 这个葡萄呢，外形好，然后有香味儿。这几天我已经发了3车了，连着要输的1个多月，大约就是300吨到400吨吧。
12: 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于明波：
15: 销售一直将持续到9月底。今年葡萄预计总产量可达3.8万吨，总产值可达到1.7亿元。
12: 在泊湖县彩坎诺尔乡国家3A级西海桃花生态景区，红彤彤的桃子掩映在绿叶间，圆润饱满，色泽诱人。桃园负责人方南介绍，眼下桃园采摘已经开启，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采摘品尝鲜果。
16: 今年气候条件适宜，桃子长势良好，甜度高，产量可观。
1: 新疆台消息，日前中国南方航空开通伊斯坦布尔至乌鲁木齐国际转国内通程联运业务，至此南航依托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已开通9条国际转国内通程联运线路，持续织密空中丝路航线网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航空新动能。 伊斯坦布尔至乌鲁木齐航线作为南航搭建新疆通往欧洲的核心空中通道，采用宽体客机直飞，每周执行三班，每周二、周四、周六从乌鲁木齐出发，每周三、周五、周日从伊斯坦布尔返程，稳定保障亚欧大陆经贸互通与人文交往。这一航线也是南航乌鲁木齐枢纽中转占比较高的国际航线之一，中转旅客占比超70%，中转出行需求长期保持高位。针对这一特点，南航在伊斯坦布尔至乌鲁木齐航线上开通通程联运业务，选择国际转国内行程的旅客可在伊斯坦布尔始发站一次性办理全程登机手续，托运行李直挂最终目的地，免去旅客分段转机的繁琐流程。在乌鲁木齐中转环节，南航同步配套海关无感通关、行李预处理、智能行李分拣系统等多项保障举措，真正实现一票到底、行李直挂。
5: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本届运动会将于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任其超的报道。
17: 本届运动会以筑梦天山、尽享精彩为主题，各地州市及兵团共15个代表团，约14600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参加。本届赛事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其中伊犁赛区设青少年组竞赛项目18个，包括田径、游泳、足球、篮球等，设群众赛事活动13个。喀什赛区设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13个，如秋千、压加、高脚竞速等，设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10个。此外，马上项目将在库尔勒市分赛场举行。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康永新：
18: 截止8月16日，伊犁赛区竞技体育项目中射击、武术、射箭、拳击、摔跤等13个大项已完赛，共产生奖牌2913枚。
17: 运动会会徽以16造型为核心，寓意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相拥。吉祥物俊俊和洋洋分别以伊犁马、喀什巴尔楚克羊为原型，象征南北疆同心，各族群众和睦共处。康永新：
18: 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17: 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各方正全力以赴确保本届运动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1: 截至目前，南疆100座乡镇科普馆已建成投入使用。请听报道。
19: 这100座乡镇科普馆分布在和田、喀什、克州等地，馆内设置机器人互动、VR 体验、科学实验等展项，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农技培训、科普阅读等活动。这个暑假，阿图什市阿湖乡科普馆开展了一系列趣味科学活动， AI 中医体质检测设备成了健康顾问， VR 航天设备带体验者遨游太空， 3D 打印机则将一件件创意变为实物。阿图什市阿湖中学学生阿卜杜塞米、吴买尔艾丽：
20: 亲手做完简单放电实验竟然这么有趣，以后我也要用知识去解开更多大自然的奥秘。
19: 科普馆里的各类项目不仅让孩子们迷上科学实验，也让村民们大开眼界。阿图什市阿湖乡托万满里村村民祖丽娜库尔班：
21: 戴上 VR 眼镜，太空空间站就在我眼前，感觉伸手就能摸到。
19: 除了互动体验，乡镇科普馆还主动将科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让果农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在和田地区民丰县安比尔乡，专家团队手把手传授甜瓜种植技术，帮助村民提升产量、增加收入。民丰县安比尔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阿卜利兹·艾尔肯：
22: 叉四全周期的整手磨石工业化与标准化种植，让安比尔甜瓜产业地气十足。
19: 眼下，各地正着力加强展品管护、讲解员培训和场馆资源联通，推动科普馆从建起来向活起来转变。这些遍布南疆乡镇的科普馆正逐步成为传播科学知识、推广实用技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
5: 暑假期间，我区、 与各援疆省市积极开展研学交流活动，加深相互了解，增进双方情谊，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8月18号上午，丝路同源山海交响，秦州行全昌同心，泉州师生赴新疆昌吉交往交流交融研学营开营仪式在昌吉市举行。来自福建泉州的50名师生齐聚昌吉市第九中学礼堂，聆听分享报告会。研学期间，泉州师生将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北庭故城，探寻唐代北庭大都护府的历史印记，还将探访古老的地下水利工程坎儿井，感受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在行走中领略新疆的壮丽辽阔，在交流中增进两地青少年的深厚友谊。福建泉州市教育局四级调研员黄文正：
3: 这次活动架起了泉州与昌吉教育交流的桥梁，两地学子相聚在亭州开展交往交流交流活动，希望泉州学子感受丝路文化，大美昌吉，两地青少年复学复建，结下友谊，深化全昌教育协作，厚植民族团结情谊。
0: 8月16号，红岩送巴渝，书生润天山，渝哈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活动在哈密市举行。30多名重庆哈密青少年先后走进左公文化院研学寻访，相聚豫园御书房诵读红色经典《红岩》，体验非遗漆扇手工创作，以文化为纽带，搭建渝哈两地青少年沟通桥梁。重庆市学生戚恩新：
4: 我们一同走进左公文化院，聆听戍边历史，感受爱国情怀，深刻体会到先辈们保家卫国、扎根边疆的奉献精神。我们将珍惜此次交流机会，用少年之声传递民族团结温情，争做渝哈文化交流的小小使者。
0: 近日，2026年龙江青少年手拉手石榴子荣情祖国行交流实践活动在阿勒泰市举行。黑龙江与阿勒泰两地青少年依次登台表演歌舞、诗词诵读等节目，大家互赠礼物，结对交友，共同开展研学实践与文化体验活动。黑龙江省大庆市学生马迪飞：
23: 我将把阿勒泰的美好带回黑龙江，也愿我们的友谊长长久久。
0: 阿勒泰市中心小学学生王若涵：
24: 以后我们会互相写信，分享家乡的故事，手拉着手共同进步，做永远的好朋友。
1: 今天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及内蒙古地区多家文博机构联合推出的契丹印记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品展在自治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6: 自治区博物馆3号展厅共展出鎏金铜覆面、辽三彩瓷器、鎏金银冠、玉砚台等辽代文物170余件套。展览分为元起宋末之间、兴盛因俗而至、融汇多元一体、湮灭消亡之谜4个单元，系统展示了契丹从兴起至消亡的发展历程，吸引了不少江内外游客驻足欣赏、拍照留念。云南游客肖义俊：
25: 能够在新疆这儿看到来自内蒙古的文物的展览，觉得不虚此行，看到这些多元素多民族，然后加上时代变迁的东西，觉得很有收获。
6: 据了解，本次展览是近年内蒙古辽代文物在新疆举办的规模最大的集中展出，展期3个月。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郑成燕表示，此次展览旨在展现我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
26: 下一步，新疆和我们内蒙古自治区还会继续进行一些联展和巡展活动，进而讲清楚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歌曲的形成的脉络吧，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30度。
5: 阿勒泰多云，13到26度。
1: 塔城晴转多云，16到32度。
5: 伊宁多云，18到33度。
1: 伯勒晴转多云，17到31度。
5: 克拉玛依晴，16到29度。
1: 奎屯晴，16到34度。
5: 石河子多云，18到33度。
1: 昌吉多云，17到32度。
5: 哈密多云，20到37度。
1: 吐鲁番小雨转晴，25到42度。
5: 库尔勒多云，21到25度。
1: 阿克苏晴转小雨，21到35度。
5: 阿图什小雨，22到33度；
1: 喀什多云，23到33度；
5: 和田晴，21到37度；
1: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30度。
5: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杜浩、王继龙，主播

FM 92.6，我的 FM 最流行。

0: 晚间时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橙子。
1: 我是阿文。
0: 嗯，为什么没有推推子？
1: 我有点忘，有点紧张，有点忘了。
0: 给姐姐慌呢。

0: 当然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的收听的方式是可以打开车载调频 FM92.6 可以来在线的听广播，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你说？
1: 可以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对留下评论，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或者是聊天放松放松
0: 啊，聊什么都可以吗？
1: 对，聊什么都可以。
0: 聊感情也可以吗？
1: 啊，那必须可以。
0: 哦，那必须可以。你看现在声音就很洪亮啊。感谢这位这个小薯条送出的这个粉丝灯牌啊，好像是。好，感谢。那当然今天的第一个小时是阿文精心挑选的一位歌手，你讲一讲吧，本身你选的是谁？也是两个字的，
1: 许巍吗？
0: 对，然后你突然间就是我来了单位之后你说姐我们换一个人，突然间换成了他，又是为什么？
1: 觉得比较喜欢队长嘛，然后有一些这种
0: 就是觉得他的歌很好听。去年他有在这个乌鲁木齐有这个草莓音乐节，你去看了吗？
1: 没有
0: 所以如果他再来草莓音乐节的话，你
1: 会去
0: 乌鲁木齐的话也差不多毕业了，也可以攒点钱去看看了。
1: 对，我觉得去一场挺值得的。
0: 好，如果去现，所以你在队长属于什么类型的歌手啊？就是比如说艾热、艾弗杰尼他们是说唱歌手，队长算什么？就
1: 流行歌手。
0: 哦，对，
1: 这流行歌手。
0: 对，也是，就可能跟颜人中啊他们的类型比较像。颜人中你喜欢吗？
1: 也挺喜欢，我感觉他们都是一起的。
0: 哦，差不多也是一个圈子一样，就是歌的类型也比较像。
1: 对，
0: 所以今天的这首歌曲《哪里都是你》，它还有一个这个2.0版本，你有听过吗？这两个版本都听过吗？
1: 2.0听的比较少，可能还是第一版听的比较有
0: 比较多一些。这两首歌曲，据之前的这个主持人说是，一首是可能就失恋了，还蛮难受的。然后2.0的这个进阶版呢，好像是对于这段感情虽然失恋了，但是释怀了。所以等会儿也会让你再听一下2.0的，因为我们用这首歌作为开场嘛。就是阿文的这个恋爱经历多吗？
1: 不太多，就是
0: 就只有目前这一段。
1: 有两段吗？
0: 有两段。对，你觉得对你而言释怀这件事很难吗？你是那种拿得起放得下的人，还是还是需要时间的人？
1: 我觉得时间过了就好了，只能应该算是能释怀的人吗？
0: 哦，能释怀的人，就是也在某一个时段其实可以让自己放下。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单身的话，就是前任没有释怀，他回头了。
1: 他回头了。
0: 阿文说我不回头。
1: 对，我感觉我回不去了。
0: 你回不去了哦，所以是这种类型的。好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把今天的这个哪里都是你和哪里都是你 2.0 我们同时播放，然后一起来聆听一下，感受一下它不一样的这种呈现好吗？所以我们先来听第一个版本，哪里都是你，送给大家。

0: 好，其实这两首歌曲的共同搭配啊，都是让我们听出了在爱情当中，可能在结束的那一瞬间没有太过激烈的哭喊，在分开之后，可能城市的每一处角落都会残留着一些旧人的影子。其实那些影子反而会让我们想起一些挥之不去的回忆和记忆。确实，我们刚才听到的《哪里都是你》，包括《哪里都是你》2.0 版本，也是无数人开始认识队长的，比较热门的歌曲，所以我们刚才在这样舒缓的旋律当中，慢慢地浮现了自己的一些过往往事，也慢慢地从歌曲当中回忆了自己曾经的一些难忘的记忆啊。所以刚才一起来听到的是队长带来的《哪里都是你》和《哪里都是你》的 2.0 版本。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 听到的这首歌是队长即兴写下的《楼顶上的小斑鸠》，写进爱里的挣扎与内耗，嘴上说着却已放下，心底却还在反复回望过往，把破碎的情绪直白摊开，像深夜独白，独自在楼顶发呆的普通人，藏着说不出口的心酸与不甘。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倾听《楼顶上的小斑鸠》。

好，这首歌曲已经结束。这首歌之所以触动无数人，是因为它写透普通人在感情里的卑微与逞强，褪去破碎的情绪，我们走进差一段或差一点圆满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这一首也是队长的相当火的歌，叫《十一》，道尽爱而不得的遗憾，爱意就像大雨落下，诉说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错过，明明互相在意，却终究没能走到结局，把青春里那场无疾而终的爱恋娓娓道来。请欣赏队长的另一首歌《十一》。我也不想爱

其实听了这么多队长的歌啊，我不知道这个阿文是什么感受。我觉得他每一首歌曲其实首先都还挺苦情的，就像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小高啊，小高这个刚才甚至哎，我的语音开始了，刚才在视频直播间的时候小高还在问呢，说放不下，根本放不下，太痛了，真的太痛了。还有说这个

0: 江化重生版说上班了，用户1235说无聊的孩儿，是哪一位是无聊的孩儿？是我们
1: 我吗？
0: 视频直播前的小马是不是？目前只有他比较无聊了。然后确实因为队长的歌曲还是以这种感情类的为主啊，你要仔细去聆听他这个歌曲当中的一些这个歌词的话来说，在爱情当中都是写尽了这种好像有遗憾。有一些悲伤的感觉。这首《十一》其实被邓紫棋也翻唱过，甚至在邓紫棋的演唱会上，她也请过队长来，然后他们俩还共同演唱了这首《十一》，共同去诠释这句“爱意就像大雨落下”，也是刚才阿文介绍到的啊。那当然，这个几首歌曲之后，可能我们去感受了爱情当中的一些念念不忘，还有自我拉扯，还有一些青春遗憾。队长的音乐不只是有情爱伤痛，也藏着深夜独处的一些孤独和内心独白。那接下来，阿文想给大家推荐哪些歌曲呢？
1: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是氛围感拉满的抒情作品，Luna， 满是。这首歌呢，它是满是来不及诉说的告白与没能弥补的亏欠，交响乐铺垫绵长的思念，是心里藏了很久却始终没有说出口的心里话，送给心里住着一个人的你。
0: 那收音机前还有视频直播间前的各位，你们心里有没有住着一个固定的人呢？一起来聆听这首 Luna， 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好，歌曲结束。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都被写进歌里，如果你此刻正深陷迷茫与孤独，下一首歌写给每一个在孤独独自赶路的人。那么接下来是我们互动的好朋友直系春秋所点的一首歌，是队长的《可能》，让我们来一起聆听一下。

0: 这是刚才有一位网友点的一首歌曲《可能》，所以我也想问问阿文，就是队长的歌曲，你最喜欢听的是哪首歌？除了《哪里都是你》的话，
1: 我觉得《与你》吧。
0: 与你哦，是它是哪个与？是和你在一起那个与你，还是给予你的那个与你啊？
1: 让我想一想啊。
0: 你到底喜不喜欢他？
1: 因为听的歌太多，容易忘，你知道吗？
0: 与你
1: 对，
0: 应该是
1: 朋友吧？
0: 嗯，点的是
1: 老舅点的一首，这个叫《嘉宾》。

0: 哎呀，小高，你怎么又来了呢？他最爱听这首歌了。这首歌你听过吗？
1: 听过，这一晚上都好伤感，感觉真的。
0: 对，今天晚上感觉都痛极了。
1: 太痛了。
0: 这感觉女朋友跟别人跑了，甚至是结婚了。小高啊，小高，嘉宾，哎呦，突然在听着队长的歌，让我有点忘了嘉宾是怎么唱来着。嘉宾他里面好像有那个，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我的爱情。
1: 你这个
0: 小高，我问一下，你前女友如果真的邀请你去参加她的婚礼，你去吗？就我想问，我要问阿文，如果你前任说，那个阿文可以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1: 可以啊，去啊，过去砸场子去。嗯嗯。
0: 哦，你是以这样的身份，那个小马，你也可以对着麦克风，哦，同样的问题也采访到你，对，对着我们这个灰色的麦克风，就是小马是单身吗？跟大家说一下。
2: 我是单身。
0: 哎，稍等一下啊，小马是单身。
2: 对，我单身。
0: 有过恋爱经历吗？
2: 有谈过一个，谈了大概有一年多了吧。
0: 哎呦，还蛮久的呢。那个释怀了吗？
2: 哎，这。
0: 哦，好，懂了。所以你的现在因为有还联系吗？
2: 没有了，
0: 没有联系了。
2: 联系了。
0: 分开有多久？
2: 分开大概有个半年了吧。
0: 半年的时间。
2: 对，本来前面是有微信的，然后我前面
0: 一些机缘巧合，微信也删掉了。
2: 对，是我删的嘛？我
0: 哦，往往就是实在是释怀不了了，只能删除了。
2: 对，只能删了，因为有时候，这个就奇怪了。有时候做梦的时候也能梦到之类的。
0: 哦，太痛了！今天晚上真的太痛了。你看你在那边痛着，阿文在这边笑着。
3: 我也很痛啊。
0: 痛过是不是？只能说痛过。
3: 太痛了，
0: 太痛。
3: 我听他这一说，我更痛了。
0: 哦，你是替他痛。
3: 对，我听他痛，太痛。
0: 对，那小马，你说一下，如果说就是你们已经删掉微信的这个半年没有联系的他，邀请你去突然联系，你说小马，我要结婚了，你可以来参加吗？
2: 那我的选择
0: 不去。看看人家。阿文、
3: 啊、
0: 你是不光要去还要去砸场子，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去了砸场子、
3: 嗯、
0: 是你没放下。
3: 哇，那我
0: 是不是
3: 那我还不去了吗？
0: 就大方就说不用了，祝你幸福就好、
3: 啊、
0: 或者是就像你这种啊，就是砸场子咱肯定不用，你可以用一句话回怼他，就他如果说阿文我要结婚了，新郎比你帅，你来吗？阿文说哦，这次我先不去了，下次去。
3: 好，我学到了，可以
0: 这样，可以吧？
3: 这样可以，
0: 他应该会蛮生气的。
3: 我觉得要我，他应该气死了。
0: 对，然后这个小高说去过了，哦，你的前任邀请你参加婚礼，你去过了是吗？好，太痛了，太痛了。稍后我们来听嘉宾啊，马上就听，然后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信息。欧阳说：“天哪，好久没来了，晚上居然有帅哥。”这位小朋友应该没有经历过实体唱片的年代吧？就是那种唱片，你经历过吗？
3: 好像没有，我经历过磁带啊，那种。
0: 磁带更久远了，其实、
3: 啊、我觉得唱片好像更久远了。
0: 唱片，哦，唱片不是 CD 是吧？欧阳，你给大家解释一下，是黑胶唱片是吗？然后他说，我来推荐一首歌曲吧，包今天的嘉宾弟弟绝对入坑。今天不是嘉宾弟，今天是实习弟弟。
3: 对，
0: 叫什么？他推荐的这首歌叫张丽颖的《我一个人》。那好吧，我们先听嘉宾，再听《我一个人》。好，刘老师在问这是什么节目？这是一档满是弟弟的晚间节目，这是一档只有弟弟的晚间节目。我说实话，这会儿我都想让小马和阿文同时坐在这个位置，因为小马也不给我开美颜。
3: 我觉得可以啊。
0: 你也不露脸，
3: 支过来，我脸太大了，好像有点怼过去。
0: 你脸甚至进来都快没有了。好，你坐进来一点，你的头要再多露一点。对，我藏到麦克风之后就可以了。你尽量主位一点，好吧？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阿文，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送给这个小高的一首歌曲。
3: 嘉宾更痛的一首歌，比前面更。
0: 对，那我们一起来听嘉宾。

0: 那么前一首歌是我们小高点的嘉宾，那么下一首呢是我们这个欧阳点的一首我一个人，是张丽颖呢。
1: 一起来听我一个人，说是比这个嘉宾这首歌还要痛一点啊，我们一起来感受
0: 听一下多痛啊。

0: 好吧，我们的这个刘姐姐还在啊，刘姐姐问说弟弟是几几年的，看看是不是可以叫阿姨。不会的，叫你怎么都得叫子子。弟弟是几几年的，你自己说。05年的。05年的话，差20多岁的话，子子你怎么看呢这件事儿？我能不能点首歌叫交给时间斑驳，可以来让弟弟亲自给你搜。
1: 我给你搜一下这首歌。
0: 交给时间斑驳，马上给你送啊。他说电脑的显示器一会儿歪一会儿直，像波浪一样。 是因为在给我瘦脸呢，姐姐。
1: 对。
0: 饶了我吧，今天为了我身边的男嘉宾都没有开美颜，甚至以后中午都开不了美颜，因为旁边会有马博。拿铁说橙子，我能不能点一首歌曲叫男人好难，送给我的听友兄弟小高。他还会嘴硬说我不难呀，但是我就是要听一首嘉宾。
1: 我们再看看欧阳的信息，你可以来念一念。
0: 哦，他在介绍这个张丽颖这位歌手。嗯，你可以介绍一下，你可以念一下他的信息。
1: 我们刚才听那首歌的这个。 歌手叫张丽颖，不是中国的那个张丽颖，是中国女歌手，在韩国出道的开山鼻祖，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Super
0: Junior，这都不是弟弟这个时代的，你知道东方神起吗？我不知道。你知道 Super Junior 吗？我也不知道。你知道 EXO 吗？E不发音 XO，XO
1: 知道酒吗？啊，好幽默。
0: 可以，你放松一点，你的眼神老往那儿看，会让别人觉得这个阿文的对面像是有个女士一样，其实是我们的小马啊，帅哥。嗯，当然不是马博的马啊。然后刘老师说：“哦呦，我谢谢你，我的年龄都可以生一个坛了。”
1: 我的天哪，05年，那我还是正常叫吧，还是得
0: 叫姐姐啊。其实，然后来看到的是 LQ 说终于可以放我的歌了，来吧，你的歌，交给时间斑驳，供销社乐队，你知道这个乐队吗？好像听过。可以，姐姐，你满不满意？至少他听过，他连 Super Junior 都不知道，他知道这个乐队。
1: 你这得夸一夸我了，我感觉。
0: 对，开心宝贝说这么晚还在工作，是的，没错，这是我们的晚间节目。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送什么歌呢？阿文，
1: 我们那个供销社乐队的《交给时间斑驳》。
0: 嗯，一起来聆听吧。
1: 好。

0: 今天大家想听的歌曲啊，我们已经按照大家的要求给大家都送的差不多了。当然今天其实是这第一个小时是这个队长的专场，
1: 对，
0: 还有一首歌曲没放，我们用这首歌曲来作为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结束。当然稍后呢还会跟大家再直播一会儿，当然稍后呢会是阿文更多的来给大家介绍，小马也会出镜，会让小马坐在副播，那我作为一个不算 teacher 的 teacher 暂时坐到他们的附近好了。而且下一个小时的五月天专场，相信大家可以更多的点歌，因为你们点歌的话呢会避免阿文的一些串词介绍。
1: 啊，对，我这个有点不顺
0: 啊。对，阿文就会直接会说啊，好的，我们直播间欧阳点了一首五月天的什么什么，他会轻松一点。所以我们最后要听到的是队长的一首什么歌曲呢？阿文，
1: 哦，我们点的这首是
0: 如同耳边低声絮语的一首什么歌曲？
1: 碎碎念。
0: 你听过这首歌吗？
1: 啊，听过，当然也非常好听
0: 了。哦，是吗？我还真没听过哎。
1: 对，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0: 好，那就我们就不多介绍，一起来聆听好了，
1: 感受一下。
0: 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在队长的歌曲当中，一起听到了执念、挣扎、错过、思念和独白。
1: 队长用音乐也告诉我们，遗憾本就是人生常态，那些藏在心里的情绪也值得被好好安放。愿往后岁月你可以与过往和解，善待自己所有的情绪，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队长专场的最后一首歌曲《碎碎念》送给大家。
1: 好，

0: 10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让我们继续进入今天晚间第二个小时的音乐电台，一起进入今天的夜空依然不寂寞。各位晚上好，我是橙子，
1: 我是阿文，
2: 我是文轩。
0: 嗯，那今天呢，将继续由我们三个人给大家带来第二个小时的音乐专场。刚才也跟大家预告了，今天晚上的第二个小时是五月天的专场了。这个阿文平常听五月天的歌吗？
1: 应该是我哥听的不太多，不过因为五月天的歌还是蛮好听的，
0: 蛮好听的。所以哥是哪一年的呢？
1: 93年。
0: 哦，那确实是跟我一个时代了，跟我只差一岁。好，那文轩，你听五月天的歌曲吗？平常？
2: 我基本上没听过。
0: 哇，我第一次这么了解到，原来真的有代沟这一说。你真的没有，你没有听过五月天的歌？那你都听谁的歌曲啊，文轩？
2: 我就听，就是
0: 说三个歌手吧。
1: 我天哪，好难啊，感觉。
0: 那你先说三个。我
1: 三个。
0: 嗯。
1: 周杰伦、林俊杰、王力宏。
0: 他们三个人真的默默的高兴了一下。
1: 比较古远是吧？
0: 因为他们和五月天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但是却不听五月天。好，你说三个，我听听你的时代是什么。
2: 我就是。
0: 易烊千玺、王源、王俊凯，简称 TFBOYS。 好，我听听你是 哪三位歌手。
2: 我听的歌手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年轻人听的歌吧。
0: 嗯，来，我听听年轻人听的歌。甚至你连人家的名字都想不起来。
2: 他们歌名我还记得，就是名字我。
0: 好，你先说一下歌名，我们听一下。
2: 莫愁香呀，还有那个鲜花，就是
0: 你说的不会是回春丹吧？
2: 对，回春丹。
1: 哦，这我没听过了，这就
0: 回春丹你又没听过了。
1: 回春丹我没听过，完了，我和他有代沟了。
0: 你们还有大飞，你们三个人到底平常怎么沟通啊？
1: 我们三人有代沟呢，中间要请个人那样的。
0: 真的，我真的觉得你们会有代沟。那天大飞说他听的是谁的歌曲来着？他说了谁？
1: 哎，许嵩。对，许嵩。
0: 哦，他是许嵩。
1: 许嵩的歌。
0: 哦，他是我这个时代了。你是队长。
1: 对，
0: 你也是当下这个时代。你是回春丹，你也是当下这个时代，只是叫不上别人名字。小薯条说年轻人的记忆力确实不太好。哎，
1: 未老先衰了。
0: 好歹我还知道一个鲜花啊。真的，好吧，那这个，那看来今天也没有什么能让文轩介绍的机会了，因为他也不听五月天。
1: 好吧，那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五月天吧。
0: 哎呦，接的不错哦。五月天你有听过他的什么歌曲？我这样，我把五月天的歌单亮在你面前，就是你有没有看到哪一首歌名是哦你听过的？
1: 哦，看着都很熟悉哦。

0: 真的，我感觉都听过。
1: 阿文说这些歌名看着都好熟啊，但是你要让我去想旋律，我还真不知道。嗯，
0: 那我想一想，
1: 这个会吗？
0: 啊，这个会，这我还这个
1: 还真会，
0: 这个真会。
1: 好，唱一句吧。
0: 不然，
1: 哎，调是准的，来，大声，三二一，走。来
0: 啊！突然好想你。
1: 可以可以，你其实你还是太害羞了，你这调是准的，是吧？我们这会儿直播间的600000网友，
0: 啊、
1: 这个里面的歌曲的话，也有很多是近期可能会，比如说这首歌，它在近期的这个高考期间会用的多一些，还有像这种比较嗨一点的歌。
0: 哦，离开第一网面这个蛮不错。
1: 蛮不错，你这会讲话很像杰伦哎，就会让听不清哎。
0: 好，那我注意一点，
1: 注意一点。好，那我们这会儿先给大家听哪首歌？听《突然好想你》好不好？
0: 可以啊。
1: 嗯，《突然好想你》送给大家。

好，那么多年之后，我们再听到《知足》这首歌，才会读懂青春从不是圆满，而是学会笑着放过，温柔落幕。我们奔赴属于少年人的不服输。那么很多人也会在低谷的时候听这首《倔强》。当年乐队饱受质疑，阿信写下这首歌，既是自我宣言，也送给所有不愿妥协的普通人。当我和世界不一样，这句歌词，守住本心，不必迎合世俗眼光。那我们一起来听《倔强》这首歌。

很多人说自己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咸鱼，没有什么天赋，也没有闪闪发光的开局。但这首歌想告诉我们，就算普通，也照样可以做梦，哪怕起点很低，也别放弃。平凡人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幻想和向往。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歌《咸鱼》。

听完这首歌是不是很有共鸣？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天生耀眼的天才，都是普普通通过日子，就算现实很骨感，心里也总得留一点梦，有梦想就避免不了要奔赴远方。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离家奔赴前路的人。生活有时候压力堆得满满当当，烦心事一件接着一件事又过来，就特别想要逃离当下，彻底放空一把，不用时刻绷着神经，偶尔也可以丢掉烦恼，抛开所有束缚，放肆一回，暂时抛开现实的琐碎，跟着节奏释放自己。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

那么短暂的狂欢过后，还是要回归现实生活，热闹褪去，偶尔也会回望过去，怀念回不去的旧时光。下一首歌送给回不去的年少岁月。青春不会戛然而止，就算年纪慢慢增长，那份年少感其实还藏在心里。我们告别校园，踏入社会，被生活推着往前走，但心底还保存着当年的热忱。那些没说完的话，没完成的心愿，都藏在这首歌曲里。请欣赏五月天的《后青春期的诗》。

几首歌听下来，聊过平凡的梦想、短暂的放肆，还有失去的青春。五月天的音乐不光讲自己，也讲时代，讲身边许许多多普通人。这里说的憨人不是笨，就是那种认准一件事就闷头坚持做到底的人。明明知道这条路不好走，会碰壁，会被人不理解，但依旧不愿意认输。送给每一个正在默默咬牙坚持、不肯轻易放弃的你。接下来听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憨人。

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网友起点的一首我比较喜欢的歌手王以太和艾热的歌曲，叫周璇，送给我们的好朋友们。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只能参考你修正我，参考你修正我比自己找出口有用得多，但是你关上灯一站一站，演绎的剧情是一半一半，一半是憧憬一半是回忆，继续下去。

的烟花，过客是注定陌路相宿，命有偏差，倾尽一切还被犀牛不强求，挽留无效，感受不到手心参与。

0: 好，所以刚才呢跟阿文听到阿文的介绍啊，就了解到阿文是比较喜欢说唱歌手王以太，因为最近这首周旋非常非常的火热，在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当做 BGM， 包括他们俩现在在这一期这一季这一期上了披荆斩棘的哥哥这个综艺节目，两人分别唱了周旋这首歌。对，所以阿文你还喜欢听王以太的什么歌呢？
1: 王以太和也是他们的一首歌叫别怕变老
0: 啊，这也是他之前非常火爆的一首歌曲。对于王以太而言，他自己的这种四字歌还蛮多的，什么星球坠落好像也是他的，
1: 星球坠落
0: 和李佳隆、
1: 阿司匹林，
0: 对，还有阿司匹林也很好听。好，那接下来时间就如你所愿，一起来听这首王以太和艾热共同带来的
1: 别怕
0: 变老。
1: 对，比自己找出口有用的多，但是你就不会考虑。

开我来保证它不会让你痛苦，就算错过了朝霞夕阳一样美丽，我还开着车陪你一起享受这段拥堵。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挤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

0: 今天晚上两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我们有听到队长的专场，也听了五月天的专场，当然中途呢也给点歌的朋友们送上了大家想听的歌曲。那么看看时间，今天晚上的音乐电台就跟各位要说一声再见和晚安了。那当然明天中午的节目当中，橙子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在电波当中相会。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各位晚安。我是橙子。
1: 我是阿文。
2: 我是文轩。
0: 那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0: 无数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沿著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林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姐的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继续和你一起

听上去是一首一分多钟的短歌，来自于美丽在云南的方马山歌，是由著名的民歌吟唱家黄宏老师带来的。这是流传在云南西部的一首山歌，我们听到了歌词简朴、亲切自然，反映了西南高原的一种很传统又很普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20世纪50年代初，擅长演唱云南汉族民歌的优秀歌唱家黄宏就采录了这首《方马山歌》，并且通过他自己在艺术上的钻研和积累，使得这里的民歌地域的风格变得更加鲜明，也在全国产生了

时所写的插曲。影片写了爱情和军规的矛盾，所以在当时的人士后来遭到了批判。六十年代初政治气候有所回暖，于是这个本子就拍成了电影，啊，也是几经转折。后来呢，这个作者啊高如新在弥留之际，就让妻子给他唱《跟着我吧》，妻子哽咽的唱不下去，而从家乡来照顾他的小侄女，轻声的为他唱了这首属于他的歌《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0: 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首人心民歌，走西口，脍炙人口。这首歌我们经常听到，走西口，走西口。那么究竟这个走西口，这个西口是指哪儿呢？它究竟是在哪儿呢？这曲陕西民歌《走西口》唱出了当年晋商的艰辛和悲凉，但是他没有唱出来的是晋商的成功和辉煌，因为晋商《走西口》是从明代开中制史诗开始的，众多的山西人把粮食等等物资运往边关，换取盐银，这是《走西口》的重要内容。而时代和北部边疆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所以归根结底，这个西口呢，指的是通往山西北部的山西右玉县的沙湖口。走出了这个西口，山西人的经商地区就包括了内外蒙的归化和绥远，还有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等广大的地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晋商实现了他们经商的多元化，而晋商商业范围之广也是为其他的商帮所不及的。所以归根结底啊，走西口的结果之一呢，就是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使得这些地区和内地的经济一体化，这些地区的人口剧增，也形成了商业的中心。所以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叫先后富盛宫，先有富盛宫，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后有朝阳。那这些说法呢，都表明说晋商对这些地区开发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歌声悠悠，让我们去往太湖。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